于是每当有人问你要不要加葱的时候，你的脑海里也一定会浮现他的身影。很多人说陈年往事可以被埋葬，但我现在终于明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不会再让你为我流泪了，后来的我也会在你生日的时候给你准备惊喜，后来的我再也不会让你失望，可是后来的我却没有了你。

我大概只能陪你走到这里，希望以后的你能够遇到一个人，他看你时眉眼温柔，愿意陪你做很多的事，陪你走很长的路。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钱江一吼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钱江魅力。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

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算力的终端设备。从义乌的集单到姓名贴的400%的增长，再到 AI 数码360%的增长，今年开学季的消费图景其实这么来看还是挺清晰的。传统需求依然是旺盛的，但真正的增量在智能化，在能不能帮孩子学得更好上边。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人工智能相关数码产品的成交额是涨了不少。另一边，家长们的钱包也是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开学季，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电脑呢也差不多，比去年同期是要贵了一些。涨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芯片价格上涨，导致总体价格水涨船高，特别是存储产品的涨价。那随着人工智能服务器的需求增长，主流的存储厂商纷纷啊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人工智能的专用存储，那留给消费级的手机或者电脑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跟着上涨。所以今年开学季这一轮人工智能消费热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有意思的闭环，人工智能在帮孩子查缺补漏的同时，也让家长为人工智能的这种产能虹吸买了单。换句话说，谁抓住了智能化这一个趋势，谁就抓住了家长和学生的钱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期各地的中小学都迎来了开学季，家长们呢也都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行头。除了文具、书包、校服等物品，孩子的学习桌椅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
3: 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商家也瞅准了这一点，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噱头？选购时该怎么避开营销套路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新、马林峰的报道。
4: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5: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那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4: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6: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4: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7: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 61% 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4: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

0: 以身高度、以坐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1: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在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0: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1: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0: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
2: 查，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3: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2: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3: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2: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底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4: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

0: 所以又更拉伸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1: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人类的大脑是人体中最复杂最神秘的器官，也是人体的总司令部。长久以来，人类从未停止对大脑的探索。
5: 我们对自己的大脑了解有多少呢？昨天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展览把前沿脑科学研究与人文艺术融合在一起，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脑类技术的全景脉络，为大家打开一扇读懂大脑的窗口。
4: 2000平方米的展厅，大量的互动装置，让抽象的脑科学变得可看可感可体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闯入大脑总司令部，看看这个约3斤重的器官里究竟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7: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6: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3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8: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就和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6: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9: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更加的关注。
6: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10: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啊，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

0: 郁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1: 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2: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3: 错觉，
4: 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2: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1: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5: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了。
1: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名古屋亚运会备战进入冲刺阶段，男篮、男足女排名单日前陆续公布。看似寻常的人员进出，背后并非简单的实力对比，而是各项目基于自身周期目标做出的战略取舍。本次亚运会被名单背后藏着怎样的体育取舍智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两天啊，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3大球名单陆续公布了，其中男篮、男足和女排的名单引发不少讨论。有人问，男篮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世预赛当中还上了场的老将赵继伟呢？有人困惑，为什么男足阵容里有阔别国字号已久的超龄球员吴曦呢？还有人觉得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的缺席尤为可惜。解读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和解读奥运会、世预赛、世界杯的名单不同，以上的比赛那都是为了取得最好的成绩派出的最强的阵容，但亚运会对于目标不同、所处周期也不一样的足篮排来说，它被赋予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咱先说男篮啊，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从2024年到2028年4年的周期，我们的终极目标肯定是重回奥运会。为了重回奥运会，中国男篮需要在2027年的世界杯上排名亚洲第一，而在那之前咱至少得打上世界杯吧。所以2026年中国男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好年内的4个窗口期的世预赛。于是您会看到刚刚结束的世预赛第4窗口期的比赛，杨汉森、赵继伟都在队中，而且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亚运会与奥运会的门票竞争完全无关，所以我们选择让杨汉森回到美职篮练级，赵继伟养伤休整，这是合理的取舍。主场作战的日本队也是一套年轻阵容，可见大家对于亚运会男篮比赛的定位是相似的。再来看男足啊，与篮球不一样，足球比赛它的最高殿堂是世界杯。世界杯和奥运会呢是两个体系。男足亚运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从2018年开始执教03年龄段球员。按照合同呢，安东尼奥的任务应该是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那次比赛咱们比得很好，拿到了亚军。安东尼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足协也做出决定让他带队完成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未来安东尼奥还极有可能成为即将组建的面对洛杉矶奥运会的国奥队的主教练。但请注意，届时和他磨合超过6年的03年龄段的球员就要超龄了，他要带的实际上是05年龄段的球员。所以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任务，安东尼奥选择了一套兼顾03和05。

0: 两个年龄段的球员阵容。此外，我提醒您注意，从去年开始，中国足球从俱乐部到国家队都在经历一场更新换代。我们刚刚熬过了从95年龄段到05年龄段之间漫长的球员萎缩甚至是真空的时期，03-05两个年龄段的球员在短时间内不仅是面向亚运奥运的青年军，更可能快速补充进邵佳一执教的国家队的阵容。所以亚运队里补充进的三名三条线的超龄球员张雨宁、朱晨杰和吴曦，其实也是为未来的国足打一个雏形。最后咱们来聊聊女排。中国女排的远期任务同样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此为目标呢，球队年内最重要的阶段性考核实际上是刚刚结束的亚锦赛，因为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洛杉矶。但非常遗憾，我们在决赛当中错失良机。中国女排它是一块金字招牌，女排不能仅仅以进入奥运会为目标，我们是需要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从心境上说，球队现在似乎需要一个亚洲冠军来扬扬士气，但从更长线的策略来讲，我们需要利用亚运会这样的舞台，给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正值当打之年的年轻球员以锻炼机会。此时不练，难道要等到明年的世界杯、后年的世联赛再练吗？那些比赛说实话已经没有容错机会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张子萱和郭中南的落选的确令人遗憾。简单聊完男足、男篮和女排啊，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对于中国体育来说，亚运会的赛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金牌的陈列室，它更是一面映照项目发展逻辑的镜子，它照出来的是面对长期目标和短期压力的取舍哲学。亚运会啊，从来都是序章而非终曲，真正的试卷应该飘在奥运会的风里，写在世界杯的哨前。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中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这个暑期，我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丰富的形式、更加深厚的内涵，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暑期虽过，但客未散。沉浸式演绎、主题 NPC 互动、研学体验等多元化文旅场景，让我市红色游热度不减。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沿渝高铁首个跨城市高架道路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铺轨工作奠定了基础。

0: 保驾护航。
1: 嗯，监管为民，服务惠民。那么刚才我们的王局长是从这个七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主要的核心的职能。听得出来啊，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管职能既贯穿市场运行的全流程，又覆盖群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0: 这一课主体党日等制度全年开展集中理论学习29次，全体研讨3场，红色教育6批次，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政治素养，构建监管能力提升体系，针对对食品药品监管、特种食品监管、执法办案等重点领域组织严务留训15起，技能比武1次，推行党员帮带机制，打造党员示范岗2个，同时严守纪律作风防线，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锻造了一支政治过硬、严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市场监管铁军。这一年我们以南权为基，殖民民生防护网，在食品领域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闭环监管，开展食品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学校及养老机构食堂、农村食品经营店等关键场所，实现检查覆盖率、抽检不合格处置率均达100%。在药品领域完成50家药店跟踪检查，推动药品追溯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药品抽检合格率100%。在特种食品领域，为辖区11265台特种食品建立1食品1档案，严格落实定期检验制度，定检率、重大隐患闭环率均保持100%。在工业产品领域，推行3防4抓、3严工作法，加强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后处理率100%，有效防范了系统性、区域性的安全风险。这一年我们以创新为宜，激励监管行动能，深化双随机、一公开、重点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4项机制融合，合理优化监管机制，压减社企检查次数，同时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执法规范制度满意度持续提升，积极推广一度监管 APP， 实现执法检查、信息流入、隐患上报等流程数字化，1半以上重点监管领域告别人海战术，监管效率大幅提升，建立特种食品数据库、隐患库、维保库3库联动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判食品维护要需求，提前介入排查隐患，让监管更精准、更高效。这一年我们以执法为鉴，净化市场大环境，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了食品安全、价格欺诈、知识产权侵权、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等5项专项整治行动，查出食品安全案件43起，产品质量18起、药品2起、化妆品9起、价格违法案件11起、知识产权侵权案件2起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改率100%。全年过年呢，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117起，罚没款10.71万元，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政策，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同比明显下降，市场环境持续净化。这一年我们以服务为桥，提升

0: 求助获得感。手机12315投诉举报平台，优化投诉举报处置流程，实现投诉举报办结率100%，全年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6.8万元，创新建立线上调解室，推行30分钟响应、48小时办结的工作机制，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解决消费纠纷。在大型超市、商业圈、商圈、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设立维权服务站23个，构建起全域覆盖维权网络，积极推动质量提升行动，助力2家企业成功创建标准领跑证，推动餐饮行业明厨亮灶覆盖率达100%，让消费者吃得放心，看得明白。开展监管体验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16场，发放宣传资料20000余份，市场监管工作公众知晓率达98%，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市区的大力指导，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信任及其参与。在此，我代表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场监管工作的各位朋友和广大市民群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2: 快 FM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州，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王建州王局长给我们回顾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管局所做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工作，听得出来过去一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啊。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而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整治，既是保障产品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也是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也关乎着农村市场秩序稳定与社会和谐。那么我们这项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背景和核心意义又是什么？那么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采取了哪些精准的靶向施策具体措施，最终又取得了哪些可量化可感知的工作成效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继续有请我们的王建州王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局长。
0: 主持人，各位听众，农村地区是产品食品安全监管薄弱环节，假冒伪劣产品食品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破坏市场秩序，影响乡村振兴，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部门高度重视，开展集中整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是保障农村群众舌尖安全的迫切需要。开展集中整治是回应群众期盼、落实上级部署的必然要求，意义重大，刻不容缓。在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部门的坚强领导下，我们锚定情缘、净流、固防目标，以零容忍的态度、钉钉子的精神， 推进农村加盟委员产品食品集中整治，构建责任闭环，排查精准，执法从严，固执有力的工作体系，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也是坚强指挥体系，压实全链条责任，立足辖区农村监管实际，精准制定吴起县农村加盟违劣食品集中整治的实施方案，吴起县农村消费品质量安全问题转向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实现整治目标量化、责任到人，成立由局主要领导牵头的转向整治领导小组，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季复盘的工作机制，先后召开四次转向推进会，破解堵点难点，创新推行局领导保所、古市包片、转人驻点责任机制，构建县、乡、村、网络四级联动监管格局，确保整治工作层层传导、落地见效。二是聚焦风险把型，实施精准化排查，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法理，以农村集市、城乡结合部小作坊、偏远村落小卖铺、流动摊贩为重点区域，以方便食品、肉制品、调味品、低价酒水饮料、上楼保健食品为重点品类，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侵权、标签虚假标注等为重点违法行为。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和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1: 如何更好的守护农村群众的舌尖安全？听得出来，我们无锡县的市场监管部门还是做了很多扎实并且有效的工作。王局长，我不知道您从事咱们无锡县的市场监管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2: 七年了
1: 啊。那挺长的一个日子。那您对于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应该说是尤其是无锡县应该是比较了解了。
2: 嗯，对。
1: 之前我们回顾了2025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亮点啊，工作成效。实际上在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觉得哟，比如说今年我们还是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我们的工作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再砥砺前行一下。我们的工作通过这七年的您这个不停的总结发展，您觉得我们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都有一些什么？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解决呢？因为现在是2026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那么如何进一步做好我们今年的这个市场监管工作，您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说是规划呢？
2: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理解，也感谢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的包容。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当前市场监管工作还面临着一些不如火势的短板和挑战，也是队伍建设有不足，人员结构老化，专业人才匮乏，二是执法装备短缺，检验检测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三是监管难度加大，新业态农村市场监管存在薄弱环节，四是社会共治格局未完全形成，经营者责任意识、消费者维权能力需进一步提升。针对当前的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2026年我们将以党建领航、监管体制、服务增效、共治共享为总体思路，深化4416监管模式升级，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也是党建领航强根基，淬炼监管主力军，坚持以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化理论武装与党性淬炼，全年组织集中理论学习不少于30次，专题研讨不少于4场，红色教育不少于8批次，引导干部职工筑牢思想根基，深入实施人才强奸战略，聚焦年轻干部梯队建设，开展业务留训不少于12期，技能比武不少于2次，全面推行导师帮带岗位练兵机制，淬炼队伍专业素养与实战本领，为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二是铁拳整治除隐患，直面民生难全网，聚焦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涉漏消费欺诈、特种食品安全等民生的痛点、监管的难点，常态化开展转向整治行动，健全农村产品食品全链条监管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与过程追溯，加大食品药品、特种食品等重点领域抽检联动，做到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率100%，坚决守牢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底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是数字赋能由监管跑出治理加速度，加快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整合各类监管数据资源，

0: 打破数据孤岛壁垒，扩大移动监管 APP 溯源二维码应用覆盖面，推动规模食品生产企业接入平台，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全流程追溯监管，完善双随机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联动机制，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加大实行联合惩戒力度，补齐基层执法装备短板，夯实基层监管基础，推动监管效能提质增效。第四个方面，暖心服务提质效，激活发展行动能，持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全面推进一次通办，打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实施标准引领工程，培育标准领跑者企业不少于三家，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深化放心消费再无企创建工作，升级12315平台智能化功能，严格落实投诉举报30分钟响应、48小时办结的工作要求，以有质量、高效服务赋能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第五个方面是多元估值聚合理，构建监管新格局，压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三禁宣传活动不少于20场，提升全民安全消费意识，加强与农业农村、工农等部门协同联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内建一诉工作机制，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严格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发挥村级监管员协调作用，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凝聚起市场监管工作的强大活力。征程万里风筝静，重在前就再出发。新的一年，无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上下将锚定目标，笃行实干，以党建为统领，以民生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以共治为支撑，78各项重点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全力开创市场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嗯，好。
2: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HiFM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司机主任科员杨宇。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群众的每一份关切都值得被重视，每一个诉求都值得被回应。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很多我们吴起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微友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那么有一位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在消费购物时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果遇到消费争议的问题，我应该如何的解决或说是投诉呢？好，这个问题我们12315投诉举报中

0: 中心的主任郭云峰，郭主任，郭主任。
1: 嗯，您好，主持人您好，这位听众您好。在我们日常购物中啊，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归纳起来也就四点啊。首先就是我们对一个商品的进行一个关注，在我们购买商品时，一定要详细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成分表，还有这个生产商的一个产地，这些信息都是产品这个身份证明。我们查验这些身份证明完了之后，就可以避免许多的产品质量问题。还有一个在选购我们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是在我们健身美发卡时，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服务的一些服务范围，还有一个有效期，还有它这个退款和改签的一个规则协议啊，拒绝一些那个当事营销人员给推销的一个口头承诺，因为这些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合同一个承诺是不能作为一个很好的证据链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购买商品时，一定要留存好一个自己的发票、小票啊，这些还有一些电子订单的截图啊，我们的聊天记录啊，这都是我们后续维权的一个核心证据。一旦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一些证据。如果说我们在线上购物，选择的是线上购物，还要留存什么呢？还要留存一个物流信息，还有商家的资质页面截图啊，这个很关键啊，这些信息都非常关键，都是我们关键到我们一个维权成功与否的一些直观重要的证据。还要在我们支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优先选择的是官方的一些支付平台。

0: 市场监管工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一头连着县域发展的大局稳定，一头连着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任重道远，使命光荣。2026年，我们将四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四个尊严为根本遵循，以4416监管模式升级为总牵引，以转向整治治严筑牢男权底线，以智慧监管自治提升治理效能，以优化服务资源赋能市场发展，全力守护食品药品安全、特种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坚决整治市场乱象，维护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权益，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为群众维权解忧，为发展保驾护航。我们深知市场监管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恳请社会各界与我们同行同向，同频共振，推动经营主体坚守诚信底线，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凝聚部门协同联动活力，共同构建政府监管有力度、企业自律有强度、社会监督有广度、群众参与有热度的社会共治格局，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市场每一个角落。最后，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谨代表吴起县市场监管局全体干部职工，向各位听众朋友、向社会各界同仁致以最诚挚的新春祝福，祝大家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从，马年大吉，再创佳绩。让我们携手并肩，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昂扬的斗志，共同书写县域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管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对我们未有提出的疑问进行的详细解答。我们也相信在吴起县市场监管局的不懈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下，我们县域的市场环境将持续优化，民生福祉将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将越来越足。再次感谢三位。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功成莫自得，或许下一步就是陷阱。失败了不必卑微，没有谁一直留在寒冬。哪怕再平凡平常平庸，都不能让梦想之地荒芜。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你置身何处，而是不知道走向哪里。再一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后来。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和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三五九旅以农业生产为主，并超额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生产自给任务，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不仅生产足可保障自身需求，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三五九旅在屯田南泥湾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榜样。南泥湾的军屯政策不仅解决了万余战士的生活保障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创造性地找出了一条养兵的办法。正如1943年12月16日，朱德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边区生产展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一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他们指战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我们隶属朱德下南泥湾的经历不难发现，作为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为解决数万子弟兵的生存，减轻边区群众的负担，替党和政府分忧解难，亲自抓三五九旅的军屯，并以此为旗帜，将军队生产扩展到全边区乃至各个敌后根据地，最终为我党我军熬过最为困难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立下了特殊功勋。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竭力提倡陕甘宁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业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为陕北的好江南。同时，朱德树下南泥湾所透露出来的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那种做事情一根钉子砸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的认真扎实的作风，更是今天的共产党人一笔无形。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童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明知父母的女县长。明知父母的女县长，邵清华，女，1918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37年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曾任抗大区队长、指导员，毕业后先后担任三边分区妇联副主任、绥德分区妇联主任。1942年在安塞县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中，24岁的邵清华高票当选安塞县长，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的女县长。当时安塞是中共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方革命基地，高等法院等中央机关和边区兵工厂、纺织厂等20多个单位先后设在这里。他到安塞任县长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他说，你做妇女工作时很有魄力，对搞好县长工作也应有勇气，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和支持你，你更要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要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到了新的岗位上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要注意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肩负起党交给你的重任。领导的教导他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走村串户访实情，治解突发抢粮案。粮食是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物资之一，邵清华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起抢粮事件。事情发生后，他立即派保安科干部协助区乡干部和民兵控制局面，维持治安秩序，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同时还告诫凡是抢了粮的要自动退回抢的粮食，并表扬了报告情况的积极分子。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立即派干部进行调查，安塞县政府也参加调查。当时有人说，边区政府给安塞县分配的征粮任务太重了，还有的说，延安吃饭的人太多了，得减少人才能减少征粮的任务。经过调查，弄清了策动抢粮和造谣的人确实是别有用心的。的确，1940年前后，陕甘宁边区条件较为艰苦，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停发津贴，另一方面由于机关人数大幅增加，这样救国公粮逐年递增。在当时，边区征收救国公粮是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它的推进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边区政府是否巩固，甚至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前线军队的生死存亡。老百姓对公粮本身并无异议，但是由于公粮逐年递增，负担加重，引起老百姓的不满。1937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耕地面积为862.6万亩，计划征收10000担，实际征收14197担，余额超过40%，平均每亩地负担为0.16升。1938年，边区政府征粮耕地为989.4万亩，计划征收10000担，但实际征收达到15955担，余额仅近60%，平均每亩负担上升到0.18升。1939年，耕地仅增加不到20万亩，征粮计划却增加到50000担，实际征收了52251担，平均每亩负担上升到0.52升。到1940年，在耕地没有大幅

增加的情况下，计划征粮9万担，实际征收了97354担，平均每亩负担达到0.83升。1940年7月1日，安塞县遭受冰雹，267区共有400亩受灾。7月11日，除7区外，其他6个区又遭到水灾，受灾面积达1.7万亩。1941年4、5月份，安塞春播时又遭大旱。由于1940年粮食欠收，1941年公粮任务重，加之又出现旱灾，农民生活十分困难。1941年7月2日晚，6区农民尚林春、李志安等200人在别人的教唆下，抢走姚泽湾粮库50多担粮食、958元现金，群众议论纷纷，怎么办？邵清华深入农村，走村串户，亲自了解情况，看看老乡的碗里，又看看老乡的锅里，再看看老乡的面缸、米缸，他明白了，春荒严重地影响了春耕生产，有些群众连锅都揭不开，吃的是野菜汤。而且六区化子坪乡指导员张燕和粮库的一些行政干部明知群众吃饭有困难，不积极想办法为群众借粮，反而暗地唆使群众抢粮，蓄谋已久，企图趁乱掩盖他们平时非法盗窃粮食的罪行。他们事先煽动一部分人作案，事后制造谣言，诽谤政府，蛊惑人心，扰乱秩序。邵清华调查清楚后，一方面连夜起草文件，请求边区政府援助，要求减征公粮，借粮借草以度灾荒。边区政府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将当年公粮免征，还拨给安塞县粮食100担、农业贷款20万元边币，并同意县政府出借一部分谷草。邵清华生怕不够分摊，又动员机关干部将当年口粮抽出60担借给农民度春荒。另一方面，从重处理贪污盗窃国库公粮的坏分子，然后在本区和附近地区展开遵守边区政府法令的教育，特别着重教育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带头遵纪守法。对于抢粮食的人分2部分处理，对那些不明真相受骗上当的农民，经过批评教育，只要认识错误，表示今后改悔，绝不再犯，除责成他们退回所抢粮食外，不再追究。如给抢粮食事件的挑头者尚林春做思想工作，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于那些流氓，除退回所抢的粮食外，还分别将其交到区乡政府，责成村政权和民兵监督他们劳动改造。为了使该类事件不再发生，他还在全县正面开展了守法教育，教育干部把完成国家任务和为群众服务结合起来，让他们知道上级为我们布置的工作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不过有的是为群众长远的利益，如征粮、征兵等，当然这也是人民为政府应尽的义务，有的则是完全为群众的当务之急布置的工作，如组织群众搞大生产、救济、办学校等。县长带头下基层，干部紧跟转作风。延安时期的县级政权行政人员较少，素质普遍不高，加之陕北地区地广人稀，干部们下基层的不多，特别是离县机关远的地方去的更少，在工作中一般都存在方法简单、强迫命令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有的干部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还有的气意不顺就说捆他一绳子。邵清华到安塞工作后得知这个情况，就和科长们开会商议，分头带着县机关干部深入下去，得到大家赞成。虽然开始也有个别干部说，我们天天和群众来来往往，本来就有联系，还用得着专门去找他们？可是一走入村子就发现很多问题，干部们也开始认识到深入群众的重要性，重视起这项工作来。当时他们先到了离县城最远的7区，虽然只有100多里地，
但是山路崎岖。群众看见他们一行后说，我们好久看不到县领导干部了，我们都盼着你们来。有的说，听说来个女县长，女人也能当县长吗？让我们瞧瞧。也有的人说，我们住在山沟里，离领导远，很想听听外边的情况，可是干部们和我们讲的不多，只是要东西的时候才来找我们。邵清华就把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给群众做了简略说明，然后说，我还要待几天，到户里去看你们，探望老人，区长也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我们会一起给大家解决的。大部分人散了，但还有些妇女不肯走，要请女县长到他们家坐坐，去吃饭。在邵清华住的老军属家里，老大娘的儿子参了军，他带着儿媳及孙辈过日子。老人说，现在好了，土地革命时分了地，儿子参军后家里够吃够穿，小孙子还在村里上学识字。当他问征收公粮还有困难吗，交了公粮还够吃吗，他说，村里公粮任务都不太重，大部分人都够吃，有的还有富裕。通过老人，邵清华还了解到村里代工队有的不负责任，有的军属就有困难，希望政府对抗暑代工工作经常检查落实。老人还提到，村里有几个好吃懒做、赌钱、偷鸡摸狗的二流子，一个跳大神的神探，过去装神弄鬼骗人，现在虽然说改造了，但有些迷信的人还请他，他为了挣钱也偷着干，有时耽误了病人，所以对待二流子、懒汉要加强改造，彻底破除迷信和严禁赌博。第二次下乡时，邵清华到了五区，全县最偏僻的区，他发现两件事，一是村里有人反映代耕队员不为抗暑种地，经过了解，他得知这个村有一位抗暑见代耕队员先种自己的地，就向干部反映，干部找代耕队员质问，代耕队员解释说，他按着地块距离远近分先后顺序去耕种，抗暑的地晚两天，不务农时。这位干部却不依不饶地说，不行，你得先给抗暑种。代耕队员反驳说，这样打乱了我的计划，费工也没好处。干部则说，怎么，你不为抗暑代耕还有理由啊？代耕队员看见这种情形也生气地说，你说我不给他代耕，我就不代耕，你能把我怎么样？干部说，你不代耕就犯法，我捆起你送到乡里去。于是一来二去，两人争吵起来。二是有一户农民孩子多，劳动力少，生活有些困难，公粮也有两三年没有交够，天天还得救济他。区长本想减征或免征他几年公粮，等孩子长大了再说，可是没等区长安排，这位农民等不住了，就和一位干部说，年年交不够公粮，又领救济粮，于心不安，希望把他的公粮免了。被反映问题的干部没有权利私自做这种决定，就说，不行，公粮归公粮，救济归救济，公粮你还得快补齐。农民说，可我现在补不上。干部说，我不信你就没一点粮食，就算没了你去借也得补上。农民说，我补不了。干部说，你非补不可。结果两个人越说越差，也争吵了起来。针对这种事情，邵清华和区长讨论了解决办法，同时也深深感受到干部强迫命令作风和工作方法简单的危害。在他和其他同志的教育下，当地干部承认对群众态度生硬，给群众道歉后，群众也消了气，消除了与干部的隔阂，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回到县里，他又在县政府机关加强研究干部工作作风的问题。会上他把碰到的情况具体说了，许多干部一听都笑了，说这种事在农村太多了。邵清华说，是啊，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拿到乡里区里去解决？有的事根本就不成问题，干部调查解释一下就行了，为什么要向人家拍桌子瞪眼睛，还要威胁人家捆捆绑绑呢？
其实我看那个队员也不害怕。大家又笑了，说队员心里也明白，干部不敢捆他，捆了他就不让解了，还会不依不饶，得让那个干部说个清楚，结果还不是得向他道歉。大家认为这种强迫命令的作风和简单的工作方法只有害而无利，首先是造成了干部和群众的隔阂，其次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把解决问题的时间拖长了，最后是久而久之使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了误解。其实邵清华刚到安塞时，群众都很意外，有人说也有女的当县长了，但也有人说别的县长都是男子汉，为什么咱们县要派一个女县长。面对群众的质疑，他首先走进群众中，了解群众的需求，下乡开展工作时与农民同吃同住。当年他在绥德工作时，当地有位农民请他们一行吃饭，并把区村干部和工作队的人都叫来作陪。吃饭时主人拿出了老白干，斟了一大海碗，端起碗来敬酒。邵清华不习惯喝白酒，就拿起米酒喝了一口，主人就表现得不高兴了，说瞧不起他。这时工作队里有一位顽皮的男同志说，人家是洋包子讲卫生，人家嫌咱们脏。这使得邵清华当时大为惊愕。另外的同志说，这是陕北习俗，主人敬重客人的一片心意，一种礼节，你不喝难怪人家说你瞧不起人。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会，于是他赶紧把碗要过来抿了一口。这样主人高兴了，还给他加了一大把菜，长出了一口气，笑着说，这就对了，我们本来是一家人嘛。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因此只要他下乡都与老百姓同工同吃同住。拓展思路细策划，超额征收爱国粮。邵清华来之前，安塞的征粮任务经常不能按时完成，而且还发生过抢粮事件。他到安塞工作后，首先抓这个问题。他先找到在安塞工作多年、正直诚实的财务科宋科长调查了解。宋科长说，不是任务重，而是有的干部只强调困难。他又下基层找到一区乡长王怀义，这是一位朝气蓬勃、很有责任心的青年。他肯定地说，就是如数完成了征粮任务，群众的余粮也够吃。征不齐公粮，一是有些干部怕困难，怕做群众思想工作；二是有些干部方法简单，态度不好，对不按时交粮的老乡随意克扣，引起了群众的反感。根据了解的情况，十月份邵清华就安排进行调查，统计粮食收成，并在下半月由县上派出干部到各区调查了好、坏与中等的乡村收成比例，以便做征粮参考。十一月份又及时召开了科、区干部会议研究讨论，成立了征粮委员会，并由县长、县委书记任正副主任。为了统一思想，征粮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首先是分工和拟定干部会议议事日程，研究边区征粮条例如何在乡村执行及可能发生的问题。其次是召开区级联席会，第一天是实施报告及报告征粮征草意义及如何保证完成任务，并由银行来人安排农贷问题。第二天财政经济政策报告，第三天订立各种条例，第四天大会讨论，第五天结论，并按照各区情况将征粮任务进行分派。一区3100担，二区3550担，三区1800担，四区3450担，五区1600担，六区1000担，七区500担。最后召开区治乡的会议，组织区征粮委员会及工作队至各乡，先召开乡参议会讨论征粮工作，
再由所

0: 参议员吩咐各村调查，然后由参议会确定各村征粮数目，最后由村民大会确定真实数目。为了全面推开征粮工作，邵清华和各科长每人负责一个区，领导开展征粮工作。他们在各区分别选择一个行政村进行征粮调查，确定起征点。以六区二乡二行政村为例，以往采用民主摊派方式，至多可征60担，按调查结果可征100担。结果因为调查研究工作进行得好，征到了140余担粮食，不但完成了本村的征粮任务，还完成了本乡征粮任务的半数。为促进征粮工作，邵清华还号召各区乡争创征粮工作模范。当时安塞县1区、7区先后开展征粮竞赛活动，一区在乡联席会上首先由五乡乡长张明峰向四乡挑战，挑战书称：一，要在调查公粮时完成一切违欠工作；二，要保证于农历腊月20日前公粮全部入仓，公草全部入站。三乡乡长郝登才向二乡挑战，二乡亦接受挑战。七区在乡联席会上印出竞赛条例：一，保证选好粮草，提早完成任务；二，调查确实，保证公平合理的负担；三，保证不命令、不包庇、不要私情。当时七区离县城最远，山路崎岖，干部大部分不愿去催粮，邵清华和陆岩亲自步行下去。当地老乡特别热情，这家争着拉话，那家拉着吃饭。这个区的干部力量弱，他们就协助干部做工作，向群众宣传：党中央在我们这里，要抗日就需要粮食。群众们心里亮堂了，争着交公粮。在分配任务时，对有一定困难的农户减轻任务，对确有困难的家户不仅少征或不征公粮，政府还想办法调剂，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就这样，安塞县完成了征粮工作。加强组织运闲盐，官民两利做贡献。盐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特别是1940年前后，由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只能组织群众把盐池的优质盐运出边区，换回药品、布匹和军需用的一部分军用器材。1941年，边区政府分别安排给安塞1.8万坨和4000坨的运盐任务。安塞县绝大部分人没有长途运输的习惯，只有个别专业跑运输的脚户。由于这项工作难度较大，边区政府要求各县一定要做好组织工作。
1: 融媒传播依托盐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3: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4: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5: 当一个设计师，
6: 想当消防员。
2: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7: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

0: 看家人。
1: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FM107.7，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0: 中二青年想象家，
1: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0: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2: 那么
3: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4: 太过了吧，
1: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0: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的，14:10，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啊，周四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四快乐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在网上这个问题还是挺火的，就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年轻人啊，他们文艺片也懒得看了啊，忧郁文案呢也不收藏了，不什么原生家庭了，不主体性了，奥德赛了啊，前额叶了，课题分离了，这些都不谈了，不聊了。最近啊，一场关于全民进入到纯过日子的模式这种讨论啊，成为了互联网上的一个热点。纯过日子人意味着呢，不再关心遥远和宏大的叙事，不再执着于对自我进行精神剖析，不再呢咀嚼痛苦反复抑郁，而是把生活的重心放回一日三餐之上，转而呢强调克制消费，取悦自己。这似乎呢是另一种的认知觉醒，人们意识到自己原来啊可以摆脱消费主义和过度思考的束缚。当大家用平静诙谐的语气说出不哭了不闹了，其实是在宣告一种与世无争的心声。在与看似无用的思考的漫长斗争当中啊，就此直接息鼓。这看似是一种躺平，但与之不同的是，纯过日子意味着人开始厌倦解释自己的生活了。但是呢，当人们用纯过日子来标签化自己的生活态度的时候，用过具体生活来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时，是否又暗示了某一种新的被追捧的生活标准呢？而那些未践行者是否只能在这种声浪当中保持沉默？在一次次认知觉醒选择中啊，人们应该看见生活应该平淡还是热烈，应该克制还是随心折腾，解释权始终呢应当握在自己手中。人们越来越习惯给自己的生活找各种的解释，失恋呢是依恋模式，忧虑是内耗，和父母争吵是原生家庭，但是当这些话语被过度使用，就容易沦为流行口号，沦为包装自己掉书袋的工具。就问题不再是这些概念错了，而是当人越来越依赖这些概念来理解自己生活时，解释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原生家庭、情绪价值、课题分离、认知觉醒，这些词汇啊，当然有其知识意义了，但一个人掌握了更多解释自己的词汇，并不意味着他就因此更会生活。概念是外部地来的解释，而反思则是一种更古老也更私人的方式。从小呢，人们就听着啊，吾日三省吾身啊，这些就是古文啊去长大的。这或许就是人们最早接触到的解释自我、理解行为的方式。它本该是一种很私人的事儿。问题在于，连这种私人的反思，如今呢也被做成了公众内容产品。就像当下流行的这个视频播

客吧，嘉宾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啊，然后呢说自己的痛苦，观众呢似乎呢也能从中获益。但今天的过程同样意味着承接对谈嘉宾所传递出的厚重情感，观众呢需要花时间去消化和理解这些故事，而消化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劳动。博主这个黑胶脆脆鲨在视频当中谈到了采访过度啊，批评的正是这种被反复咀嚼批量生产的故事。而当一个又一个故事被提炼成观点和人生经验，共情就从一种能力变成了一份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作为普通人，似乎呢并没有义务承受这份啊情感过载，不必接受这些看似文艺的大道理，更不必过度反思成为一种精神折磨。所以当过度解释只会增加思考负担的时候，干脆就用停止解释来对抗过度解释。吃饭睡觉谋生，不去分析，不去解释，这句话本身就像是一句口号，用最基础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对抗那些被包装和美化的时尚概念。它像一场断舍离，是人们主动屏蔽外界噪音的一个举动。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贾樟柯说自己刷这个红果短剧啊，王朔呢说自己刷短视频，这些说法之所以引起观众，恰恰是因为打破了人们对文化人的一个想象。一个人完全可以读严肃的文学，也可以刷一些无脑的短剧，可以讨论艺术，也可以呢只想看点轻松的东西。文化消费不再需要承担证明我是谁的任务，连文化产品生产者自己都不再维护那套高级审美的标准了，普通人就更没有理由为只看短剧而感到羞愧了。这种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拒绝过度包装生活的一个底气。于是呢，大家用一种轻松又自嘲的语气说出啊，纯过日子人这句话。但是呢，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话语本身也在标榜着一种新的生活导向。过日子这个接地气的说法，把注意力聚焦到如何度过每一天之上，不再去想一个无法即将兑现的未来，而是埋头经营的每一天，关注日常的细枝末节。过去人们说啊，咱们把好好过日子，因为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日子就这样过呗，则用轻松的语气道出了一种习以为常，看似无奈，底子里呢其实透着乐观。而当下纯过日子人则暗含着强烈的身份认同，自我标榜，自我定位，给自己贴标签。这些清醒的群体拒绝被各种主义各种概念束缚，转头呢却又用类似的话语主动定义自己。那如何取悦自己，如何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或许正在成为新的社会课题。就像重新把自己养一遍，29岁如何重启人生，这样口号式的标语，在呼吁把注意力收回自身的过程当中，也在定义着应该成就怎样的人生的一个标准。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纯过日子人的就是粉丝，这个词儿本身呢也成了许多负面情绪的一个收容所了。人们在吐槽和共情的时候，或许该问自己一句，我是在逃避生活，还是在真实的面对现实。当这个纯字啊把外界的一切烦恼扫空的时候，似乎呢也把那些无用却有益的思考一并关在了门外，甚至呢滑向对文艺的贬低，对思考本身的一个否定。纯过日子本身呢就是一个流量词啊，本质上呢这些流量的这个概念啊令人生厌的原因也是类似的，他们仍然在用抽象简单的话语诠释和定义人心。马尔库塞曾经讨论过一个值得警惕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社会不仅能够制造商品，也能制造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放在今天的互联网语境当中，被制造出来的未必只是消费需求，也可能是一套套现成的生活语言。我们厌倦了内卷，
于是接受了松弛，厌倦了成功学，于是呢拥抱了躺平，厌倦了精神分析，又开始用纯过日子解释自己，看透生活本质，拒绝被定义这些说法的流行，可能也是一种广泛的识人的雅慧，借用他者的语言简化了自己思考的过程，结果呢显得千篇一律。任何反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准答案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规训，同时呢挤占了本应该留给自己的思考和解释如何生活的空间。人们不该轻易的相信纯过日子的承诺，信了它生活就会更好，因为这种承诺把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并不直接相关，是选择逼自己一把还是就这样躺平就好，决定权解释权都应该握在自己手中，无需左右脑互搏，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由。十多年前流行的小确幸也是一种把注意力放回日常生活的方式，它不是拒绝宏大，而是在宏大之外为一顿好吃的饭、一次散步、一个下午的阳光留下位置。而纯过日子则是主动刹车，是人们发现奋进不再是唯一选择，而上岸终究是遥遥无期之后，选择退出游戏，但在对生活的细微关注之上啊，二者又是一致的。它就与那个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的现象存在相似之处。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流淌在心中的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我是来自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的讲解员蔡瑜，同时也是一位红色文化传播者、延安精神的宣讲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而我的理想信念就是做一颗星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用延安精神去点燃每一位参观者心中的火焰，让红色星火永远相传。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历史上这里有范仲淹四面边声连脚起的悲怆，也有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豪迈，更有中国共产党人用十三个春秋扭转乾坤的苦难辉煌。在延安的十三年里，他们用一腔热血探索着革命真谛，谱写着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新乐章。他们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创造出丰衣足食的新天地，形成共和国的雏形。他们留给了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红色精神宝库。如今布遍全市的445处革命旧址，照应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写满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为人民谋幸福的感人故事。回望烽火岁月，那是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正在开会时，突然间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

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噩耗传来，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呀，为什么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呢？可当这件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并没有责怪老乡。他说，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改正查清。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原来是当地征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们心中有怨气。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做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并在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过上了好日子的边区人民对党和人民领袖充满了感激之情。讲到这里呀，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农民诗人。大家或许很难想象，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他却可以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戴之情。他叫做孙万福，来自甘肃环县曲子镇。自幼家境贫寒，虽不能上学读书，但他的血液里却流淌着乡土文化人的艺术细胞，可以信口说出许多农谚，唱民歌更不在话下。在当地提到他的名字时，没人不知道。当年的陇东落后贫瘠，人民生活穷困潦倒，他们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官僚的欺辱，孙万福一家八口也是靠着租地艰难度日。自从来了毛主席，他带领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贫与富、受压迫与当主人的强烈对比，给了孙万福深深的感触。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边区民主新生活，使孙万福这位翻身农民打心眼儿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他高兴地吟诵道：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把头抬。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大生产运动中，孙万福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他成为村里劳动生产的带头人。1943年12月9日，就在这一天，孙万福等17名劳动英雄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大家座谈生产经验时，孙万福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走到毛主席身边，用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主席，激动地说：大学生呀，大学生，又聊吃啊，又聊穿，地也熟了，庄也怀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给的呀。他越说越激动，将多年来积累在心中对党、对领袖的感激之情喷薄而出，即兴吟诵道：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时毛主席就惊奇地问他：你是不是个秀才呀？孙万福回答说：主席啊，我不是，我一个字儿都不识呀。毛泽东听后大为惊叹，紧紧拉着孙万福的手点头称赞。后来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经著名诗人

贺敬之等文艺工作者们整理修改，最终形成了大家今天所熟悉的三段歌词。歌曲的曲式为起、承、转、合四句体单乐段结构，想必大家对这首歌呀都非常的熟悉。歌中呢是这样唱到的。

这首歌曲它有着浓厚的西北地域风格，曲调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词中一句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将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与劳动人民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在1971年推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五首》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位列第一。从此呀，这首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曲，唱出了穷苦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唱出了穷苦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唱出了对共产党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崇高礼赞。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

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刚刚结束的暑期，我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丰富的形式、更加深厚的内涵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暑期虽过，但客未散，沉浸式演绎、主题 NPC 互动、研学体验等多元化文旅场景，让我市红色游热度不减。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盐渝高铁首个跨城市高架道路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铺轨工作奠定了基础。盐渝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将全面实现陕西市市通高铁。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1204人遇难，另有约4216人失联。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可达6级以上，12到26度，东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
3: 是谁偷偷走走我的心？
2: 一份滚烫的温度。
3: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2: 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与夏日挥手作别，静待秋日所有温柔和不期而遇。暑期缓缓收敛，秋风悄然而至，立秋如约踏来。盛夏呢，正在慢慢的落幕，天地间添上了一层清浅的凉意。今天的这首歌曲非常的适配初秋的旋律，褪去燥热，消解烦闷，趁晚风渐起，伴着舒缓曲调，与夏日遗憾挥手作别，静待秋日所有的温柔和不期而遇。那么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华语秋日金曲代表，来自周杰伦的《风》。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了周杰伦的第六张音乐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钢琴前奏铺开了漫天红叶意象，婉转旋律夹杂着淡淡的思念，就好像立秋之后慢慢转凉的晚风，落叶象征逝去的往事，适合在降温的傍晚循环，把剩下未完成的心事托付渐起的秋风，慢慢的

那年他才18，你也正值美好年华。每当谈及青梅竹马，人们总说他俩。这首《秋酿》是来自房东的猫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收录在了同名专辑《房东的猫》当中。干净柔软的女声充满烟火诗意，麦芽、晚风、远方勾勒出了温柔初秋画卷，曲调恬淡治愈，褪去燥热，自带松弛感。立秋之后，日子慢慢的放缓，适合伴着晚风听歌，接纳季节变换，静待秋日所有的温柔相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历时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日前圆满落幕。暑运期间，延安地区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三重客流叠加，客运量实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延安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101.6 万人次，其中高铁旅客发送 4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 到达旅客 10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6%， 圆满完成暑期旅客运输保障任务。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日前印发。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给予补贴。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九月起，全国首个专门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在北京正式实施，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 2.866 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四级左右偏南风，正风可达六级以上，12到26度，东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
多少带来多少倍，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装甲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单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他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打，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体。嘉县县委更是把毛主席的题词当成了永远的座右铭，借借相传。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题。

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冽的概括吗？它是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工作作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选择了群众立场，拥有了民心。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要求我们时刻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

0: 那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

0: 网友就特别震惊啊，导演你这呵呵换个衣服也用不了这么多的角度吧，
1: 对
0: 啊、光线这些都还显然都不错，但是你是要干嘛呀，
1: 干嘛呢，
0: 这就是一个追求物欲的体制内的中年男子吗？
1: 嗯，
0: 而且呢剧里边张路遥都把刀架到于侯脖子上了，他关心的却是我脖子上的这块是个
1: 哇、啊、果然注水是一种感觉，跟实际长短无关。而里边的文戏呢，我们只想用剧里的一句话概括，就是都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大家就不要废话了、啊、
0: 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

0: 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凌嬉戏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为深入开展文艺六境志愿服务，推动优秀书法文化下沉乡村，近日陕西省书法协会、延安市文联、延安市书法协会志愿服务队来到了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开展书法惠民公益创作活动，把浓浓墨香送到百姓家门口。把目光转向省内，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甘肃省平凉市举行，陕西省助人为乐好人张雷维、刘瑞奇和敬业奉献好人韩玉玲上榜，以点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行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防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规违法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日前发布，今年全球经济 3% 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可达六级以上，12到26度东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色故事时，更续红色血脉谱写双拥华章和隐蔽战线中的巾帼英雄。在枣园书记处理堂至今还悬挂着一副题词，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人民服务较早的一种表述形式，这是1943年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亲笔题写的。边区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如同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而安定的环境，但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一些现象。留守兵团、当地群众纷纷跑到枣园给毛主席告状。留守兵团的战士向主席抱怨道，现在的老百姓太厉害了，我们辛辛苦苦保卫边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百姓不理解，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里，动不动就拉着我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评理。主席听后没有急着做评论，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从古至今只有军管民，没有民管军，今天咱边区的老百姓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批评军队，你们说说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他看大家瞪大了眼睛，耐心地开导说，我看啊，是天大的好事儿，我们军队有群众当老师了，有他们的帮助监督，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同志就不会犯大错误。毛泽东的一番开导使大家豁然开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才引起群众如此强烈的反感呢？经过调查，主席得知，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增多，1940年百姓上交公粮6万担，到1941年就增长到了20万担，翻了好几番，百姓的负担啊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精兵简政，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59旅将士一把镢头一把枪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上至主席下至普通战士都有生产任务和生产计划。杨家岭主席的菜地、枣园周恩来的纺线车、王家坪朱德的挑粪筐，领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生产热情。到1944年，延安军民吃饭穿衣都不成问题，党员干部、八路军战士热心帮助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也真心诚意拥护党的领导，为了感谢党中央，感谢八路军，每年春节群众都会自发地组织秧歌队，抬着猪羊，带着年糕和米酒到枣园给中央机关拜年，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铸造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延安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这一群众运动已经走过了80载光辉历程，双拥运动时至今日也依然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延续的传统，双拥精神必将在新的时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必将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新的光芒。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公开的战争和一种隐蔽的战争。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就职啊，这个部门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啊比较陌生。中央社会部是今天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那中央社会部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各根据地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许多无名英雄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出龙潭入虎穴，与敌斗智斗勇，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许多无名英雄牺牲后真实名字至今也无人知晓，也有许多人仍旧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对于他们来说，同志成为他们口中最奢侈的词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的重要成员张鲁平。张鲁平作为众多的爱国青年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周恩来看中张鲁平经受过革命锻炼，又有上流社会姑娘的风度和气质，便亲自指派他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获取情报。到重庆后，张鲁平积极开展工作，组建了7人重庆特别支部，张鲁平任支部书记。此时的张鲁平年仅19岁。在防卫最为严密的军统最高指挥中心，电台特支屡建奇功。1940年，张鲁平情报小组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戴笠将派一行3人的潜伏小组进入陕甘宁边区，途经胡宗南防区时，希望他给予配合并协助工作。这次情报的获取使我陕甘宁边区一举抓获了潜伏的特务小组，粉碎了军统特务妄图进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的阴谋。一次次失败落空令戴笠惶恐不安，他开始怀疑军统电台混入了中共内贼，于是对国民党军统电台机要2个部门进行严加防范与排查。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1940年春节刚过，正当张卫林在机房值班时，不小心将发报机上的一根真空管给烧坏了。因为正是敌人严加防范排查时期啊，敌人认定他故意搞破坏，于是将其关了起来。由于张卫林年轻，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他利用敌人一个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敌人发现他逃跑，更加认定他有问题，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找到了7人小组的名单，电台特支被暴露，张鲁平等7人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内的军统电台案。为了能够放长线钓大鱼，戴笠下令取掉张鲁平身上的脚镣和手铐，故意让他经过南方局城内办公地周公馆，只要张鲁平踏入周公馆半步，就以窃取有党重要资料破坏国共

0: 融合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
2: 的。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最近呢，社交媒体上一批最懂互联网的年轻人开始宣布自己成为纯过日子人了。这些年呢，很多打工人啊，一些都市年轻人真的在用尽全力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小众、独立、有审美，就是一套相当完整的自我画像。早高峰挤地铁，耳机里可能是小众播客，午休时啃两页摆在工位的书，下班后的娱乐最好是脱口秀、音乐剧或者一部文艺片，周末去看展、喝咖啡、逛独立书店啊。聊天的时候呢，经常谈论的也是亲密关系、城市生活等等。最近呢，有大家发现啊，这个很多的，我们之前被奉为文艺女神的一些明星用这个哪吒手机壳，还有大家心中的精神教父啊，导演贾樟柯也自己在微博上说沉浸于红果短剧啊，文艺青年纷纷感叹自己道心破碎啊。很多普通人呢也是一点包袱也没有了，不装了，现在呢就是纯过日子人。音乐节还有电影节门票不抢了啊，还有最近上映的奥德赛也懒得去看了，黄金基金也不研究了，什么理财人设也都不在乎了，停止 dating 出片，漂亮饭呢也不想排队去打卡了。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那么纯过日子人呢就是先享受菜市场。说白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放松不比啥都强呢。如果有新人总结一下过去几年互联网的流行词大

大概会得到一份相当复杂的分析报告。前额叶原生家庭主体性边界感回避型依恋、焦虑型依恋、精神内耗、高敏感人群，还有最近频繁被吐槽的向上社交和拿大结果啊。以前一个人难过是因为他难过，后来一个人难过呢，我们首先要确认这究竟是他原生家庭遗留的创伤，还是高敏感人格导致的情绪过载。我为什么会反复出现这种感受，是不是因为缺乏主体性？为什么总是被同一种人吸引？是不是存在某种情感模式？是不是应该课题分离呢？一套自我的 deep talk 下来呢，问题丝毫没有解决，反而是徒增烦恼。有网友发布了自己的纯过日子宣言啊，以后不哭了，不心里有事儿了，不想深奥问题，不闹了，不分析了，不塔罗牌了，不原生家庭了，不奥德赛时期了，纯过日子人，也不 AI 算命了啊。于是呢，成为纯过日子人的第一步就是停止过度思考，不想文艺了，不深夜痛哭了，也不恨海晴天了，不剖析自己了，也不恐惧型依恋了，不研究回避型了，不原生家庭了，不向上社交了，不拿大结果了，天资就这样了，纯过日子人。当你发现你的精神放松下来呢，生活上的一切行动呢，也要朝着过日子的目标靠拢。最明显的改变呢，是很多打工人的工位变了。过去呢，大家把这一平米的小地方啊，就是堆的各种各样的盲盒呀、海报啊、咖啡杯啊等等，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一股脑的全摆上去。当然了，书也是必不可少的哈。可能压根儿也没看几页，但是呢，精神世界是必须要撑起来的啊。现在呢，很多人把工位变成了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地方啊，有人真开始在工地上种菜了啊，耐阴意大利的葱根、萝卜头、薄荷等等啊。每天上班最大的盼头就是看还有没有发芽，等真长出来了，哎，中午吃外卖你还能自己捡点葱花。吃饭的形式呢也变得务实起来了，以前大家追逐的都是吃漂亮饭啊，问在干嘛，问就是在打卡漂亮饭，吃之前呢要各种拍照啊，出片之后才能吃，最好还是去那种只接受熟客带人的地方。然而现在呢啊，过日子人只想着自己买菜做饭，就算偶尔懒得下厨啊，什么本地人私藏小馆也不找了，在一些就是大众的餐饮区坐下来也能吃得好好的。探索的多了，纯过日子人开始充分了解哪家超市每晚打折，一个月买水果可以省多少钱，哪个菜市场买鱼最划算，就连楼下新开了一家15块钱的快餐店也要过去认真研究一下套餐。哎，你别说，开始纯过日子之后呢，发现自己数学都变得好起来了。再退一步来说，吃自制的冻干人粮也没什么不好啊，就现在大家都很忙啊，没时间给自己做饭的朋友呢，就会给自己预制一些人粮啊，起码食材是自己准备的，对不对？吃着放心，而且呢还减脂，也是蛮好的。以前呢，很多人会把通勤路上当作是碎片化的学习主阵地啊，听一些播客呀、访谈呀、知识类节目轮番填满时间。但是我真的想问，这些东西真的好听吗？现在还不如耳机戴，开始听一些霸总休闲小说，对不对啊？嗯，大家都就喜欢看一些爽文，是不是？白月光摔倒了，失忆的男主终于想起了一切啊，龙傲天归来等等，不需要你增长知识，也不需要获得启发，就只是单纯的想知道下一集到底发生。

自己所推崇的这种文艺的精神象征，也在看红果之后，哎呀，这下摊牌了，不装了啊！其实呢，看一看你会发现，哎，这东西还是挺上头的。看上去呢，过日子人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当代版的俗女俗男养成记。但是呢，承认自己不装了之余，很多人啊，所以说呢，也是不内耗，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无论是什么样的物质攀比，还是似是而非的时尚潮流啊，你都能够用自己是纯过日子人的理由说不，不要去浪费自己的能量和精力在一些你不喜欢或者说是被动的去追求潮流的一些东西啊，看似朴素啊，我们纯过日子人，实则呢，这也是一套非常顶级的生活哲学了。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妈，这只猴子的尾巴和屁股怎么是白色的呀？
1: 这个呀，叫白臀叶猴。
0: 它好可爱呀，哪儿可以看到它呢？
1: 看不到喽，中国的白臀叶猴啊，已经灭绝了。
0: 哎，这只斑马好奇怪呀，怎么只有一半斑纹呢？
1: 这个呀，不叫斑马，这叫斑驴。斑驴也灭绝了。
0: 什么叫灭绝呀？
1: 灭绝就是没有啦，在地球上再也看不到了。
0: 那我们人类会不会灭绝呢？
2: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3: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2: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彼此拥有的时光，常回家看。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钱江一口正中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7: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8: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9: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啦。那今天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孩子抱怨作业的时候，那你是怎么回答？其实你知不知道，就是他抱怨作业的时候，你的回答很重要，因为你的回答决定了他的情绪。哦，尤其是我小孩今年开学已经四年级了，怎么说呢？开学几天了嘛？四天了啊。就是你明显可以感觉到四年级跟三年级的这个作业量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真的，你看啊，像这两天反正基本上写完作业都很晚了啊，差不多十点多。因为这一学期呢，就是我跟我小孩就说了嘛，因为我说你开学已经四年级了，就是四年级很重要啊，四年级很重要，所以我说这一学期开始周内不看电视，不看电视，然后只有周末看，然后每天回来就是吃完饭你可以看会儿书休息一会儿写作业。然后我就发现这一学期的作业量相比上一学期确实是多了啊，确实是多了。你就像他星期一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妈妈，那我今天作业写完之后我能不能去底下玩？我说可以啊，我说那得看你作业写到几点，对吧？你写到十点你底下去玩啥都能睡觉了。我说你如果说你八点半之前能把作业写完，那你可以去底下骑骑自行车啊，或者你自己骑骑滑板车。结果当天写完就十点了，就根本没有时间下去玩。然后昨天写完又是十点多，就是确实很多。然后他昨天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作业好多呀，怎么这么多，而且怎么这么难。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对啊，就是到了四年级，学习难度也增加了，作业量也增加了。作业量也增加了，然后有时候就是作业太多，他自己会着急，就是那种就很着急，觉得写不完嘛，然后就会哭啊，有时候就会哭。然后我就是觉得说，他情绪不太好，我有时候可能就会安慰一下他嘛，安慰一下他。那说实话，就是我们要允许孩子抱怨呐，对不对啊？就是你不能说他说都不能说了，他一说作业好多呀，我不想写，那你就生气发脾气就给人骂一顿，那也没必要吧。我想说作为成年人以及工作当中的你，难道你不会说工作好多呀，我不想上班了，那你真的会辞职吗？肯定不会。所以当辛苦被看见就没那么辛苦了，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小学生有作业很正常嘛。其实作业量在我看来它没有特别特别多，就是没有夸张到就是写不完的那种。当然你要跟一年级比那肯定是多呀，对不对？但是孩子满是抱怨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焦虑，可能就会对抗出来啊，可能就会说这点作业你就抱怨，那你刚才前边为什么在玩，对不对啊？你实际上你不什么不认真不好好去写啊，然后什么你抱怨也是写，不抱怨也是写，你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输出啊。那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如果孩子说作业太多了，两天这么多作业，什么假期就结束了，那如果你说你整天就知道玩，放两天假还少，你想放多久？满脑子就是玩，怎么学习啊？什么你就这一点就这么累，你不好学习将来有你累的，就是巴拉巴拉说一堆。那如果说孩子说辛苦时，那你说你读个书辛苦有什么啊？啊，什么这点就苦啦，大人哪个不比你苦？还有什么不吃读书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这句话我想很多家长跟孩子都讲过吧。所以如果说当辛苦被否定，孩子就会更辛苦，那如果说辛苦被看见了，孩子反而更愿意辛苦啊，更愿意辛苦，就是这个其实是适合任何关系的啊。

就比如说，嗯，我小孩他有时候会跟我讲说，他说妈妈，我终于写完了。然后我通常我说真的，哎呀，那真是辛苦你了。然后他说对啊，我真的太不容易了。然后我说来，妈妈抱抱。然后他就是有一种那种好像他的辛苦被看见了，他就好像觉得好像妈妈懂我啊，就是那种就好像没有那种负面的情绪了。然后每次他有一门写完之后，他会说妈妈来个抱抱。就是意思来一个爱的鼓励嘛。然后我就对，然后你看像今年不是四年级，然后他说我就会说，哎，昨天我就说，我说宝贝啊，作业是确实有点多啊，确实我也觉得有点多，但是那没办法呀，那咱还是得写呀，对不对呀。我说那你也四年级了嘛，就是你四年级的小朋友当然你能力也更强了呗，对吧，所以作业就是比之前会多，嗯，所以你真是辛苦了啊。然后我说你写作业的时候我也很辛苦呀，我在旁边客厅坐着，因为我就是从一年级开始，就家里只要他在学习写作业，电视是不开的，然后手机也不能有声音，就是你起码得给孩子制造一个相对安静舒适就是适合学习的环境吧。尤其是你说人家写作业呢，你在那看电视，他心思都跑到电视里头去了，那你说那学习那不是无效学习吗？所以啊，顺便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最好是拿本书，要么在跟前看，要么在客厅看，电视最好别开，手机声音最好不要让孩子听到。

0: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1: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0: 老师，我要当村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0: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2: 亲爱的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晚安。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我是小雨。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是当妈，有的人却依然潇洒自在，有的人却每天疲惫不堪。我观察过身边很多妈妈，发现那些过得最累的，往往不是孩子太难带，也不是日子太苦，而是他们一直在用一种自我消耗的方式在生活。尤其是这几个问题上，就是你占一个，生活就重一分。第一个问题，大包大揽，累的只会是自己。多少人当妈后，就把自己活成了一支队伍，既要带娃，又要顾家，还要工作，对不对？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坏妈妈》，就是这个里边的艾米，她就是这样。首先。

先早上起来，然后得做饭吧，对吧？得做饭吧，然后，就是中午要把孩子接回来，要吃午饭。吃完之后就赶紧送孩子上学，然后自己还要着急慌忙的去上班。下班之后呢，反正就是那种也是送孩子去补习班啊、买菜、做饭、辅导作业。然后他说每天忙的连坐下来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匆忙的扒拉两口。他累成这样，然后他说这个丈夫却瘫在沙发上，嘲笑他像一个搬运工。然后孩子把他的付出当理所当然，还各种埋怨他、嫌弃他，然后无数次的崩溃之后，艾米彻底什么都不干了。反正就是，她把所有家务甩给老公，孩子的事儿还给孩子。结果呢，这个家没有一团糟，反而大家都学会照顾自己、管理自己，甚至感谢他曾经的付出，然后就像是沈亦菲说的，一个妈妈让自己变得很厉害，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只会委屈自己，也会伤害孩子。毕竟你越能干，越没人，没机会去参与，你越全包，别人越习惯你一个人扛。说到底，好妈妈不是满分选手，你留40分的空白，家人呢才有空间走进来。家人是队友，是参与者，不是旁观者，所以学会放手，才能合力撑起这个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情绪堆积，早晚压抑成伤。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郑州一位31岁的宝妈，然后在生日当天就是确诊得病了嘛，然后她就是想到2个年幼的孩子泣不成声，孩子这么小，她该怎么办？可是你再怎么后悔都来不及了嘛，因为她长期生活在那种琐事当中，每天都是那种郁郁寡欢，就习惯把情绪压在心底，唉声闷气，然后就可能时间久了对身体不好嘛。对，我就想起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每一次被压抑的愤怒都会变成身体里的慢性炎症。你以为你忍过去了，其实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你的肩颈、你的胃、你的甲状腺里扎了根。所以千万别逼自己做永远温和的妈妈。你可以生气啊，可以烦躁，也可以摔一下门再回来。重要的是你要给自己情绪找一个出口，对吧？向伴侣倾诉、逛街、娱乐、运动、流汗，或者是大喊出来，跟朋友聊天都行呀，对不对啊？所以你不需要做永远稳定的工具人，对不对？因为我们得先是我们自己才是妈妈呀，是吧？所以不开心就别憋着了啊，找一个让自己放松、释放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喽。第三，就是期待太高，只会滋生不满。怎么说？知乎上他有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越是在乎一段关系，就越容易失望？”然后有一个回答是：“你总希望对方变成你希望的样子，或者按你的想法做事儿，所以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啊？”就是郑渊洁早就说过：“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意味着把失望留给自己。”那你希望孩子成才没有错，但你一味施压，只会让孩子也背负沉重的压力，自己也陷入焦虑恐慌。所以你要知道，世间本就没有人应当活成你期待的样子啊！所以你把专注力，你不如放在你自己身上，这样你活得舒展轻松，整个家的氛围也会跟着松弛下来。第四点，忽略自己本质是在透支自己，就是妈妈这个身份哦，好像是自带付出的这种属性。手机软件里，哪个购物软件里，给孩子买几百块衣服不眨眼，自己看中一件几十块钱的 T 恤，在这购物车是加了又删，删了又加，就是不舍得下单。然后，哪怕手头事儿再多，也要先把孩子的学习、吃用安排妥当，自己只能等孩子睡熟之后，才能有一点点时间去喘口气。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想着放松玩乐一天，什么都不管，却不得不带着孩子东奔西跑的补习，因为他放心不下。

把孩子丢给老人，所以他就也怕自己有这一点点的松懈会耽误了孩子学习。可是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过呀，一个不爱自己不疼自己的妈妈，又怎么会有能量去爱护孩子经营好家庭呢？对不对呀？就是你以为在撑这个家，其实你只是在硬扛，那你以为的爱也是在透支自己。所以妈妈也要明白，孩子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但你自己才是人生的主人喽。在家里，就是你快乐，家里才有氧气，所以你善待自己，孩子才能学会怎么好好爱自己，怎么把日子活得舒展明亮。最后就是悲观的心态，给自己徒增烦恼。网上曾经有个话题说，为什么有的妈妈看起来很累？有个高赞回答是这样说的，他们大多不具备乐观解释风格，对一件事儿如何归因就是解释风格，把事情尤其是不好的事情归因成积极的、乐观的，就是乐观解释风格啊，就是乐观解释风格。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妈妈就是会用悲观的一面把小事放大，让自己陷入内耗。比如说孩子性格有点内向，就担心哎呀，孩子人际交往，怕孩子没朋友，不会交流，不合群。孩子考砸了一次，就忍不住焦虑，哎呀，就给孩子施压，生怕孩子再爱此失礼。老师没回信息，就各种脑补，是不是嫌我烦，还是孩子惹老师了？对，就是不是遇到了多大的事儿，而是把一件小事儿在脑子里反复加工，陷入无谓的精神内耗中。但其实心理学上早就做过实验验证，一个人每天消耗大量精力担忧的事儿，90%都不会发生，剩下的10%要么能找到解决办法，要么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再重要。所以，与其为没有发生的事情烦恼痛苦，不如专注当下，把心放宽一点，把日子过简单一点，好好生活，好好休息，就是对未来最好的回应。妈妈的累是一场情绪、认知和心态上的多重困局，因为太想当一个好妈妈，就是他们困住了自己，也丢失了自己。所以我想对妈妈们说几句话，你可以付出，但也要懂得喊累，你可以对他人有期待，但是也要对自己有期待。你可以是妈妈，但你更应该是你自己。你可以努力做一个好妈妈，但更要接受自己的不足，做一个松弛、真实、乐观的自己。当你把自己放在第一顺位，活出自己，真爱自己，你会发现生活是那样的开阔美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6: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
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6年9月3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17师师长孙蔚如，指出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和弦和仇自相兼着，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多元化文旅场景让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王海鹏在中心城区调研城市工作时强调，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金秋瓜果香，我市各地特色产业闯出致富路。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8: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这个暑期，我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丰富的形式，更加深厚的内涵，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暑期虽过，但客未散。沉浸式演绎、主题 NPC 互动、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让我是红色游热度不减。来跟随本台记者陈雅妮一起关注。
9: 走进金延安景区，精彩的红色演绎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 NPC 实景闯关游戏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打卡体验，在互动中触摸历史，感悟初心。游客曹宇航：
10: 金延安景区中历史问答题可以让我们不仅感受到游戏的乐趣，也还可以学到历史知识，玩也玩好了，学也学好了。
9: 西安游客韩敏：
11: 看了杨家岭、青梁山还有博物馆，看到那些以前打仗用过的一些枪呀刀呀什么的，就给孩子讲了一下他们的过往，就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9: 为丰富来延游客和广大市民旅游体验，金延安景区紧扣红色文化底蕴，打造了延州闯关记、边区旧时光、双时空 NPC 互动演绎，还推出了烟花秀、欢乐泡泡派对、延安站站美食记等旅游体验产品，暑期累计接待游客60.02万人次。陕西旅游集团延安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宣传推广部部长吴学平：
1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不断地升级演艺产品，推出更多的沉浸式旅游的项目，然后同时呢，提升完备旅游服务设施和这个服务，诚邀更多的广大游客来延安体验红色文化，畅游延安。
9: 在延安1938街区，大型红色舞台剧《红袖延安》精彩开演。针对暑期研学热潮，剧目专门开通研学团队专属绿色通道，加开多场研学专属。

0: 出场次。4D 巨幕影院《阿良的长征》震撼上映，震动座椅、风雪实景特效、枪炮环绕音效，将观众瞬间带入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精神。陕西科技大学学生郭小凡：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面不停倒下的红旗，在它倒下之后，总是会在下一瞬间被脊梁顶起。我感觉这一面红旗就像是当时的士兵或者是老百姓心中的一个信仰。
0: 北京游客梁日旭：
2: 掌声非常响，今天的幸福声是来自北京，使我们革命前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作为后人，我们要继承老一代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发扬前人的优良作风，勇于平凡，把我们后人的思想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0: 此外，延安新区潮动延安生活季也点燃城市活力，延州二道街夜市灯火璀璨，烟火气与人气双向涌动。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需求加速向品质化、小团化、个性化转变，也为我市文旅发展带来新课题。延安文旅集团延安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郭改梅：
3: 我们将重点补齐短板，一是做精产品，做优服务，丰富情景教学，细化全流程接待；二是规范定价，摒弃底价内卷竞争，以品质赢市场；三是深挖镇企校园客户，开拓新媒体，引流新渠道；四是做强品牌，强化队伍业务能力建设。作为市属国有企业，我们将深挖延安红色资源，打磨精品文旅产品，助力延安建设全国红色旅游首选目的地。
0: 暑期结束，但延安红街依然红火热闹，秦腔、篝火晚会、夜市各类特色活动精彩上线，吸引游客市民前来感受红色街区的独特魅力。市民高腾飞：
4: 湖街呢离我家也比较近，带小孩来玩，有这个吃的喝的，了解咱们陕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可以体验陕北民俗民风什么的，挺好的。
0: 游客郭志兵：
5: 我是一名温水籍刘胡兰故乡的参战老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看了这个情景剧再回延安，我很感动。
0: 为丰富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生活，延安红街还推出多项夜间文旅体验项目，无人机足球赛、全民健身操和各类特色表演。精彩活动每周五至周日傍晚6点起陆续开启。
6: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中心城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王海鹏走进延安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详细了解延安城市发展历程，听取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建设治理等汇报。他强调，要结合编制155专项规划，做好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的评估完善提升，稳妥推进中心城区和其他县市产业合理布局、发展协同增效，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王海鹏来到宝塔区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与社区工作者亲切交流。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强社区工作者队伍，织密网格化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态势感知能力，积极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发展社区服务，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在延安公用事业集团水环境治理公司和马家湾智慧热能公司，王海鹏调研了污水处理、城市供热等公共服务工作，叮嘱企业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环保等主体责任。他强调，要结合城市有机更新、优化排水。

水管网体系，提高再生水综合利用效率。要抢抓夏季窗口期，做好设备检修，确保热源持续稳定供应。随后，王海鹏来到南关正街和二庄科，调研海绵城市建设和山体沟道人居环境治理巩固提升等工作，强调要善始善终做好海绵城市和山体沟道治理收尾工作，征足用好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持续巩固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努力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良好城市环境。市领导王云祥参加调研，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9月1号至2号，市政协举办2026年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专题学习培训班，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远主持，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副主席徐长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刘凯、白广玉和秘书长张军出席。专题学习培训班邀请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王东仓教授、市发改委副主任贺占强，分别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聚焦“155”发展规划、助力延安高质量发展进行授课。六名政协委员做了交流发言。参训委员纷纷表示，将把此次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牢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履职要求，立足自身岗位，持续深化思想理论学习，广泛凝聚各界共识，紧紧围绕全市“十五五”良好开局目标任务，聚焦一元四区建设、区域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深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坐实协商式监督，自觉把履职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紧扣市委部署主动担当作为，找准履职切入点，画好最大同心圆，推动政协所能对接党政所需、群众所盼，以实干担当展现圣地政协委员新风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延安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0: 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又到开学季，吴起县慈善协会联合本土爱心企业开展年度慈善助学活动，向138名困难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 45.54 万元。至此，该助学项目自2007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实施20年，累计资助学生2178人次，发放助学资金 714.6 万元。日前，沿渝高铁首个跨城市高架道路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辅助工作奠定了基础。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将全面实现陕西市市通高铁。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日前印发。方案指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给予补贴。
1: 昨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用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9月起，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在北京正式实施，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方式通知伊朗。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正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
1: 阿女图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2: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3: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4: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9: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6: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5: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

0: 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3: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3: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疾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9: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
10: 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

0: 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一到七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

0: 业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大坝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

0: 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京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7: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6: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8: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

0: 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6: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器具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5: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7: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8: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5: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8: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的话，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

0: 计划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2: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2: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2: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2: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3: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清晰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4: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5: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6: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1: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九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 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鉴》，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个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
5: 欢迎。
0: 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这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10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10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鼓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2: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对了，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

0: 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外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1: 更新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外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护舰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3: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4: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3: 世界最高的建筑，
4: 对，
3: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4: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是埃及开罗的海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就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3: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4: 对，
3: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4: 是
3: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4: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3: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4: 好。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赫胡兹卡利里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3: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4: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海利里市场这边卖掉的。
3: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4: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度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
3: 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它摩托车它的身板比较小，它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一万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一万家企业走进埃及。
4: 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5: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6: 你好。
5: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7: 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5: 好的好的。整齐了，
7: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5: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7: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8: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9: 我的工资很好，很好的。
5: 工资很好。
9: 这个是好大鲜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5: 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7: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10: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et,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5: 十多年前， 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2: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3: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11: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3: 环境。
11: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3: 对，
11: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3: 所以这个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11: 没错，
2: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12: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2: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4: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2: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4: 是零上十五度。
3: 我们这算是秋天。
13: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2: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4: 真的有意思了。
13: 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4: 对。
13: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给大家 demo 一下，
4: 来。
13: 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4: 哎，那也还比。
2: 我帮你盯着
4: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4: 对，
13: 这个是最准确的，
4: 真的
2: 包在我眼底下。
13: 对，
3: 那时候就包在这里。
13: 这样的，因为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4: 对，
13: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4: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4: 对了，
13: 对
4: 对
13: 了。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13: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4: 对，
13: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3: 感受到
2: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4: 是的。
2: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4: 是
2: 就是埃及没有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4: 对，
2: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5: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木剑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两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一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
3: 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4: 是的，
3: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4: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3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3: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1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真的一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3: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4: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2: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4: 是是是，
2: 可以，手感还是
14: 这个是图坦卡蒙。
1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

0: 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了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广泉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2: 经纬线，
0: 对了，它是这样的
2: 编织，
0: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2: 对，
0: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3: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
0: 嗯，
3: 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2: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3: 是
2: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3: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2: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1: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2: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点39分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又安梦中的涟萤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呢，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大家周四愉快。说到初唐文学呀，必绕不开这一篇惊艳了千年时光的《滕王阁序》，而《滕王阁序》估计是很多人学生时代的一场噩梦，因为那时候年少啊，囫囵吞枣的背诵，只觉得这个词藻华丽啊，对仗工整。如今历经世事再读呢，字字句句皆是人生。所以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滕王阁序》。也是好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后台啊反复的去强调说，好好的再聊一下啊，讲一下这个《滕王阁序》的啊整体的过程。所以呢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就一起啊再去重温《滕王阁序》。

公元675年，当时26岁的王勃呢，途经洪州，恰逢滕王阁呢重修。本来呢是无心赴会，却因为一片即兴之作啊，让一座楼阁啊，穿越了历史烟云，永远定格在中国文化的星空。身为初唐四杰的之首，王勃，6岁呢被称为神童，9岁呢就能批改历史书，17岁就中了科举啊。接着在王子府中呢任重职，成为了当时朝廷里边最年少的命官。不幸的是，因为一篇文章被贬，又牵扯了一桩命案入狱。好不容易在大赦之后呢游离四方，却又在去探望父亲的途中溺水而亡，年仅26岁。文学史上天妒英才、令人扼腕的千古憾事莫过于此。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啊，王勃的作品呢很多，最知名的是《滕王阁序》，这是他为滕。

王阁序，这个滕王阁诗啊做的这个序言。如今能够想起滕王阁诗的人寥寥无几，而滕王阁序却千古流传，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绝唱。里边呢有一些经典名句和大家一起共享。第一呢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画面之一，也是王勃笔下最极致的意境美。画面壮丽，暗藏深意，天地呢有大美而不言，人生有至静在和谐。孤鹜虽小，却能与漫天霞光共舞；秋水一隅，却能与辽阔苍穹同辉。这何尝不是人生的启示？再渺小的个体，也能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创造出独特的价值。那么，在平凡的日常，只要用心去体味，也能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所谓格局，不是俯瞰万物，而是融入万物，在和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二句呢，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写下此句的时候呢，王勃正在经历着人生的至暗时刻，因罪被贬，父亲受牵连，远谪交趾，他自己呢也前途未卜。但这份漂泊感何尝不是现代人的共同体验呢？离开故乡，涌入城市，在钢筋水泥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处，王勃感慨穿越千年依然呢直击人心。人生本质是一场孤独的旅程，每个人都是异乡客，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偶然的相遇，短暂的温暖，才显得弥足珍贵。既然都是过客，何不对彼此多一些善意？既然终将告别，何不珍惜此刻相逢呢？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就要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微胖，爱笑，容易满足，在你面前很奔放，活得很自在，不矫情，不做作，偶尔会爆粗口，温柔起来会脸红，和这样的女孩一起才叫恋爱。

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的去经营，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掉，不合适的人就放手，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气。反正怎么都是一生，不用担心什么，总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只是如果你遇到了，记得一定要珍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依然继续。王尔德说，每一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连最不起眼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得经历阵痛。听到田震《野花》。

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功成莫自得，或许下一步就是陷阱。失败了不必卑微，没有谁一直留在寒冬。哪怕再平凡平常平庸，都不能让梦想之地荒芜。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你置身何处，而是不知道走向哪里。再一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田福堂心里头想，死女子，这么好的女婿，打上灯笼都找不下，你为什么要冷落人家呢？你玩我作孽嘞，你是个圣之前的人啊。田福堂心里头对女儿充满了怨气，自从调到黄原之后，润叶也没有回过家，他也不想去看看润叶。按说呢，他现在应该抱上外孙了，可是唉，尽管家里头有吃有穿有钱花，但是田福堂感到日子过得越来越不顺心。双水村这位郁郁寡欢的强人在山里头劳动已经快半年了，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眼看着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瞩目的是一些过去穷家薄业的人很快地露出了发达起来的势头。当然了，现在田福堂也不怀疑，今年下来双水村大部分人家将不会再缺粮食了。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的比原来还要好。田福堂从双水村眼下社会生活的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他一个人在山里突然想，这个世界离开谁都可以，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这样一想，田福堂阴郁的心情就会宽松许多。他已经屈服于现实，也承认了命运对他做出的这种新的

0: 排。
1: 他甚至想，单干之后，他田福堂也还要把光景谋到众人前边去。过几年再看吧，他田福堂还是双水村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个强人呐、啊。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天暖之后，田福堂的气管炎突然严重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气管炎一般天气转暖就会和缓一些，可是他天暖之后反而厉害起来，说明病情是加重了。他常常咳嗽的半天直不起腰来，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力气越来越不济，干一会儿活就要在地里蹲上半天。每当田福堂蹲在地里没命咳嗽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悲哀就使他忍不住的想哭上一鼻子。命运啊，真是冷酷无情，竟把这样一位强悍的人折磨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强人终究是强人，田福堂并不因为自己身体的垮掉就想连累他的儿女，他就是正死在山里也不能把润生叫回来种庄稼，娃娃正在学开车，他不能耽误儿子的前程，他也不想把他的病情告诉女儿，女儿有女儿的难尝事，他不愿意给女儿再增加烦恼。他永远热爱和心疼自己的儿女，愿意他们也没有说，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邀着牛向前离去。没到几袋烟的功夫，两个人就把这点地种完了。田福堂心里头泛上各种味道，咧开嘴难为情的对孙玉厚笑了笑说，玉厚哥，你快回去吃饭吧。孙玉厚邀着牛走了以后，田福堂压着咳嗽，一边用柴草擦犁，一边怔怔地看着下了山的孙玉厚，不禁无限感慨地想起了许多事情。他记起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一起给有钱人家揽工的情景，那个时候他们曾经像兄弟一样，火吃一罐子饭，火盖一床烂棉絮。解放以后很多年，尽管他们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但再也没有在一块亲热的相处过。可想不到今天，他们又一块种了一会儿地。在一刹那间，田福堂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怪酸楚的滋味，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从小满前后出门到现在，孙少平已经在黄原度过了近两个月的时光了。再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两个月的时光，他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火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的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还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眼睛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样的沉静，上唇上的那一撇胡须似乎也更明显了。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揽工汉子，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差别。两个月来，少平一直在羊沟大队曹书记家做活，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教师之后，对他比一般的工匠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少平安排最重的活，这是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产生了某种爱戴的感情。一般的说来，主家对自己雇用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温情，我掏钱你干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要想办法让干活的人把力气都出尽。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

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这份情谊，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儿，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时烧着担上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他一直称呼曹书记两口子叔叔婶婶，所有这一切换来了这家人对他更多的关照。有的时候在大灶上吃完饭之后，书记的老婆总要设法把他留在家里，单另给他一点好吃食。孙少平在这个期间更强烈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加深如此重大的人生经验，对于一个刚入世的青年来说，这也许要比赚钱更为重要。这家人一线五孔大石窑眼看就要箍起来了。合龙口的这一天，除过雇用的工匠，杨沟队的一些村民也来给书记帮忙，少平他舅马顺也来了。少平看见他就带着巴结书记的热情，争抢着背最重要的河口石，由于太卖劲儿，不小心把手上的一块皮擦破了，赶忙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手上。上中窑的河口石的时候，少平发现他舅舅扛上来的一块出面子料石糊了一丝血迹。按照老乡俗，一般人家对新宅合龙口的石头是非常讲究的，绝不能沾染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尤其忌血。少平虽然不迷信，但出于对书记一家人的好感，觉得把一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心理上总是不美气的。可这血迹是他舅护上去的，而且众人谁也没有看见。他要不要提醒一下正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主人呢？如果说出这件事来，他舅肯定会不高兴的。但是不说出来，他在良心上对主人又有点过不去。这个时候，一个大工匠已经把那块石头抱起来，准备安放到位置上。少平不由自主地对书记说，这石头上有血迹。曹书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显然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背上来的。他立刻喊叫下面的人提上了一桶水，亲自把那块石头洗干净。因为这件事儿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和忌讳，众人都挺着少平的活路，静静地目睹了这个小插曲。少平看见立在一边的马顺满脸通红，而且把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知道他把他舅惹下了，但他心里并不为此而懊悔。河坝龙口不久，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了，所有雇用的大工小工被主家款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就开始结算工钱。工匠们都挤在主家现在住的窑洞里，曹书记一边看记工本，一边拨了算盘子儿。他老婆怀抱一个红油漆小木匣儿。

既然主家的活完了，匠人的工钱也拿了，他们之间立刻就成了互不相识的路人。主家吧。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人行道和自由市场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操着北方各县口音的乡下人，有的人痛快地脱下汗迹斑斑的布褂，光身子坐在雪亮的路灯下，聚精会神地抓狮子。四处卖茶饭的小摊贩拖长音调吆喝着招来顾客，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黄尘，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少平把铺盖卷儿仍然搁在砖墙边上，卷起一只旱烟棒都就在墙边抽了起来。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成了个老练的出门人，再也没有初来乍到时的那种紧张和慌乱，而且他身上装着赚来的60块钱工钱，10天8天不必为生计而担心。再说天气也暖和起来了，不要太为住宿发愁。他就这样平静地一直坐到满城灯火辉煌。这个时候他心里猛地一下子想起了他的朋友金波，他现在很想去见见金波。自从金波到了黄原之后，他们两个还一直没有见过面。少平知道金波就在东关邮政局跟他父亲学开车，金俊海已经从地区运输公司调出来开了邮车。2个月前初到黄原的时候，少平不愿意去找金波，以免让朋友看了他一副流落的样子而难为情。那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克服掉中学生的那种自尊自爱的心理，2个月来石头和钢铁已经把那层羞涩的面纱撕得粉碎。但是少平为了不使自己身上这身破烂行装惊吓着他的朋友，还是决定在见金波之前先收拾和化妆一番。他带上行李走进了长途汽车站候车室的男厕所，他在厕所里头把他那身新买来的迪卡衣服换在身上，把原来的那身烂衣服又塞进破提包。他从厕所出来又花了2毛钱把自己的那卷破被褥连同烂提包一起存在车站的寄存处，可以存放到明天早上8点钟。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身轻快地出了候车室，撩开2条修长而壮实的腿，迫不及待地向东关邮政局走去了。少平的突然出现显然使金波大吃一惊，金波仍然没有变模样，细皮嫩肉，浓眉大眼，穿一身干净的黄军装，一看就是个退伍军人。他好像刚刚洗过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泛出光滑的红润。他兴奋地问少平，你刚从家里来？我到黄原已经2个多月了。那你在什么地方啊？
2: 我在羊沟给人家做工，刚结工。
1: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2: 抽不开身呗。
1: 那你先坐着，我给你弄饭去。
2: 金波给少平冲了一杯茶，也不再说什么，就匆忙地出了门。少平也不拒挡金波

为他张罗。他到了这儿，就像回到了家一样，不必作假说他吃过饭了。实际上，他现在肚子里头空空如也。不到半个钟头，金波就端回大半脸盆手揪白面片，里边还握了五六个荷包蛋。金波从戳斗里拿出碗筷，一边给少平盛面，一边说：“你来我太高兴了，我早就听说你不教书，我也想过你不会死守在双水村的。金波，你也吃啊。”少平端起一大碗面片，先把一颗鸡蛋扒拉在嘴边上。我吃过了。金波坐在一边开始抽烟，满意的看着少平吃得狼吞虎咽。我大概吃不了这么多。我知道你的饭量嘞。少平含着一嘴饭笑。这个时候少平才注意到金波已经换了一身破烂工装，整齐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耷拉在额头。他心里头明白，敏感的金波猜出他自己目前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样子，因此为了不刺激他，才故意的换上这身破衣服，显得和他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他们互相太了解了，任何细微的心理反应都瞒哄不了对方。少平端起第二碗面片，问他的朋友：“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实际上也是个懒工小子，参加工作不可能，只好临时给人家扛邮包，因此也上不了车，只能偷偷摸摸的跟我爸跑出去学两天。话说回来，没正式工作，学会开车又怎么样啊？”“那你爸再没办法了？”“他有什么办法？他是个普通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提前退休，让我顶替他招工。可我又不忍心，他才49岁，没工作闲待着，那也难受啊。”少平不再言语了，他现在明白，他的朋友的处境的确也不比他强多少，只是金波的父亲在这个城市里有工作，不至于像他一样动不动就得流落街头罢了。少平看见这个房子里搁着两张床，显然是金波父子俩一块住着，房子里另外也没有什么摆设。在双水村人的想象中，金俊海不知道在荒原享什么福呢，但是出门的人很快就能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金俊海就是个穷人了。你现在出了门，你就知道外边并不是什么天堂。可一个男子汉老守在咱双水村那个土疙瘩里又有什么意思啊？人就得闯试试，安安稳稳地活上一辈子，还不如痛痛快快地甩他几下，死了就死了。就是受点磨难，只要能多经一些试试，那死了也不后悔啊。金波一边说，一边狠狠地吸着烟。少平听了金波的话，大为震惊。他没有想到，他的朋友的思想竟然和他如此的相似。他发现金波不只是那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金波了，金波已经变得成熟而深沉起来。少平在好朋友金波那儿吃完了半脸盆子面片之后，就慢慢地向他的朋友叙述了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而跑出来之后的这两个月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金波静静地听完了他的叙说，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他说：“我能想得来，我赞成你的做法。虽然咱们出身低层人家，但不能小看了自己。咱们这样生活，精神上就并不见得比那些上大学的和当干部的人差。你看的书比我多，你更能明白这些道理。不过对我来说，这种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和你不一样，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这么大，按理说应该守在老人身边尽孝心，可现在我把一切都扔给我爸和我哥了。少平点着了金波递过来的纸烟，情绪满含着忧伤。金波安慰少平说，像咱们这种人实际上是最重情义的了，咱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逃避自己对家庭和父母应尽的责任，可咱们又得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啊。就说你吧，你就根本不可能变成少安哥。是啊，可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可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话到此时，两位朋友便不再言语，长久地陷入到一种沉思之中。桌子上那只旧马蹄钟有声有响地走着，屋子里弥漫着烟雾，外边不远的地方，电影院大概刚刚散场，嘈杂的人群从敞开的窗户里传了进来，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打破这间小屋的沉静。两个人各自抽着各自的烟，也不知道都在想些什么。晚上睡下之后，他们还是合不住眼，从小时候的双水村说到了上初中时的石歌节，又从石歌节说到原溪县上高中的那些日子。他们说自己的事儿，也说其他同学们的事儿。自从高中毕业分手之后，许多同学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了。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全班同学有一天还会重新相聚的。现在看起来，那纯粹是一种少年的梦。一旦独立地投入了严峻的生活，中学生的浪漫情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个好朋友一直把话拉到了天明，尽管一晚上没睡觉，但他们仍然十分兴奋。吃完早饭后，金波对少平说，你干脆也来邮局和我一块扛邮包得了，等我爸跑车回来，我让他给领导求个情，也许可以。这一天一块一毛五分钱工资，没在社会上挣钱多，可是工作比较稳定啊。少平谢绝了金波的好意，咱们最好各干各的，好朋友自闯江山，不要挤在一块一个看一个的难过。金波马上同意了他的看法，只是问他，那你如今在什么地方干活啊？还在羊沟，另找了个主家。少平不愿意再给金波添麻烦，他撒了个谎，就立刻和他的朋友告辞了。金波把他送到邮政局大门口，他们也没有握手，对于他们来说，握手反而很别扭。少平离开邮政局，本来应该到东边的汽车站去取他的行李，然后到大桥头去等待招工，但是他已经给金波说他有活可干，就只好在金波的目送下一直朝桥西走向那个虚构的工作地点。等他走到麻雀山根下的丁字路口的时候，估摸着金波早已经回了邮政局，这才又折转身从原路返回东关。他来到汽车站，取出了自己那卷破烂行李，然后又走进厕所，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了下来，重新换上了那身懒工汉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成另外的那副样子，向着大桥头他的那个王国走去。因为还是早晨，聚在大桥头揽活的工匠还不很多，旁边的大街上上班的人群倒是非常的拥挤，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不断头的从黄岩桥上涌涌而过。少平心里想，眼下

0: 要是他立在这儿，万一金波过来，很容易看见他。他于是把行李放在砖墙上，然后自己退到一个不起眼的墙角里，一边瞧着铺盖卷儿，一边等待着大批的工匠的到来，好把他淹没在人群当中。今天很不走运，几乎没有几个包工头来到大桥头。眼看天又快要黑了，孙少平仍然怀着渺茫的期盼呆立在桥头。要是眼下找不下活可怎么办呢？那他就得搁揪在这儿吃这60块钱了。可是临近黄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包工头来到了大桥头。对于仍然怀着侥幸心理而留在桥头的工匠们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大救星从天而降。人们立刻就把这位包工头包围了。少平不甘落后，也很快地挤到了人圈里。包工头把右手的拇指屈在手心里，向空中竖起了4个手指头。
1: 要4个小工。
0: 但是那些几天来找不下活干的大匠工，也愿意屈尊去干小工活，这使得竞争激烈了起来。包工头在匠人中间挑了两个身体最好，叼着黑卷烟的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今天占了个便宜，用小工的钱招了两个大工。但是其他的几个匠人年纪有些大，他似乎不愿意要，接着便在瞅年轻一些的人。他的手在少平的肩膀上拍了拍，说：
1: 你也算上一个。
0: 少平激动的心砰砰的直跳，立刻反身去拿自己的行李。他和另外3个人跟着包工头走过了大桥，然后走过灯火通明的南北大街，一直向南关走去。一路上他们这几个人连同包工头自己很引人注目，在行人的眼睛里大概像是刚刚释放回来的劳改犯一样吧。他们几个人被包工头引到南关一个半坡上的主家，一个人吃了2碗没有菜的干米饭。吃完饭之后，另外的3个人就在旁边的一个长口子窑里头住下了。包工头指着坡下边另外一个长口子窑对少平说：
1: 那儿还能住一个人，你下去住吧。
0: 少平于是背起行李到坡下那个长口子窑里去安身。这个住处和他在羊沟揽工时候的一样，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闲窑，里边的土地上铺着一层麦秸，10几个人的铺盖卷紧挨在一起。少平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工匠都光身子穿着个裤衩儿，围在一起张大嘴巴，兴致勃勃地听着一个人有声有色地讲述着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孙少平把被褥展开铺在窑口边上，疲倦地躺下了，但是他却翻过身掉过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浑身燥热，脑子里嗡嗡直响。城市已经一片寂静，远处黄源河的涛声听起来像受伤的野兽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呼号。到了立秋前后，孙少安的新窑全部孤城了。在双水村南头的那个土坪上，出现了一院颇有气派的地方，一线3孔大窑洞，一色儿的青砖砌口，而且还在窑檐上戴了砖帽。孙少安是双水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砖砌口的。在农村，砖瓦历来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古时候盖庙才用上那么一点儿，就是赫赫有名的已故老地主金光亮他爸，旧社会孤窑接口用的也是石头，而且只敢用砖砌了一个院门洞，这已经够非凡的了。
1: 可是现在孙少安却拿青砖给自己修整起灰蓬蓬的一院地方，这怎么能不叫双水村的人感慨呢？谁都知道不久前这孙家还穷得没零没眼儿啊。一院好地方，再加上旁边烟气大冒的烧砖窑，双水村往日荒芜的南头陡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这景观给了全村人一个启示，趁现在世事活泛了赶快闹腾吧，说不定过一段日子谁都可能给自己弄上一院新地方的。有些性强的村民已经开始在心里头暗暗地用上了劲儿，准备有一天也要改换自己的门庭。新窑完工没有多少天，喜形于色的秀莲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丈夫把家从饲养院搬过来了。虽然还没有什么家当，但对着年轻的夫妇来说，就好像是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搬家以后，创业心迫切的孙少安等山里的农活一忙完，就不失时机的又开始点火烧砖。俗话说，人有三年旺，神鬼不敢挡。孙少安自己也觉得他现在信心十足，他要干什么事儿就干成了，而过去就是能干成的事儿也常常干不成。在劳力缺乏的时候，少安突然想起了田二的小子憨牛。责任制之后，憨牛没有人管了，老憨孩一死，小憨孩尽管有一身好力气，可是自己料理不了生活，几乎顿顿饭都生着吃。少安心里想，让憨牛到他的烧砖窑来做活，他给管饭，并且一天给开上一点工钱，这样既解决了憨牛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的问题。至于憨牛的那点子地，他相帮着捎带就做了。少安没有办法和田牛商量这件事儿，他索性就把这个憨后生领到砖窑来干活了，就像领回来一只无主的狗。村里人对此也没有什么非议，舆论一般还认为这是积德的行为。这样一来，少安的劳力危机就缓和了许多。憨牛力大无比，还专爱干重活，担水和泥从早到晚像牲口一样，出过干活连句话都不说。只是憨牛的饭量大了一点，一个人几乎吃上两个人的，可是算算账，用这个劳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这样顺心的时候，孙少安也隐隐地觉得有一些另外的不安，他总觉得他和秀莲独占着一院新地方不太合适，应该把父母亲也搬过来。可他又知道秀莲不情愿这样，他的妻子搬到新地方以后，分家的意识表现的是越来越强烈，现在他有时候甚至不回父母那边去吃饭，而用一点简单的炊具在新居这边坐着吃了。这使少安十分的难堪，更不像话的是，秀莲对待老人的态度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乖顺，回到家里常常是闷着头不言不语。很明显，在老人和秀莲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危险的裂痕。作为儿子，同时又作为丈夫的少安，手足无措地被推到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夹缝中间。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3: 第66集。
2: 那两个家伙的车停在我们新挖的井旁边，看来他们决定为自己搭一个帐篷。上尉先生坐在气死风汽油灯前，拿了块垫板，也不知道在写些什么。看来他们的军队的阶级制度和我们一样森严，因为柯林斯中士一直从车上没完没了地拿东西，而上尉先生绝无要帮手的意思。我们远远地看着柯林斯，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或者更该说，他从车上搬下来的东西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我们还从来未见过戎旅之人把自己搞得这么复杂的，汽油炉、防潮垫、野外椅、折叠的桌子、全套的军用锅子、枪械弹药、油桶、咖啡壶、磨咖啡机、留声机、收音机、吊床、急救箱、防虫剂、野餐垫、睡袋等等等等等等。
4: 那家伙厉害。
5: 你跟他们打了吗？搬东西的厉害啊，还是写字的厉害啊？
3: 又开始，这帮杂碎就是这样，每当看见一个生人，总觉得有必要炫耀一下自己拳头。
2: 那么多零碎，他能在车后座上就搁下来，这么个厉害。
5: 哦，那是开杂货铺的。
2: 我们眼光光地瞪着那两位，柯林斯一个人支起个双人帐篷不是那么容易，而麦克鲁汉却死不倒架子，绝不帮忙。狗肉老是不客气，小跑过去检查每一件食物。麦大人对我们正眼不瞧，对狗倒是亲热得多，摸出个什么就想喂他。狗肉一声低伏，麦大人连滚带爬的从气灯边闪开。狗肉拉出个要扑人的架子，那架势我们熟得很。我团不知多少人出来的时候被吓得屁滚尿流。柯林斯扑到车边，拽出一支双筒猎枪要打，好在没上弹。他手忙脚乱地找着散弹。
4: 狗肉，回来！明楼过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
4: 狗肉长手了吗？你上去也不要龇牙，给人帮忙。传令官过来。
2: 传令官、副官、参谋、翻译官、勤杂兵，我到底是什么？
4: 哪一件你做得好了？鼹鼠无能，无一而精。
2: 哼，你还真有学问。我们斗着嘴，狗肉被换回来跟着我们。我们山下已经有了几间简易的窝棚和房子，我们在其中一间。这间屋比我们在山上的防炮洞真是工整多了，它集合了我们逃出来的最好的家具。尽管对这些从废墟里翻出来的家具而言，好的标准也就是完整而已。我愤愤地望着桌上的两包烟，这是我们倾其所有的欢迎礼了。烟下边压着纸条，上边用英语写着，欢迎盟军朋友。这是我的亲笔。我把纸条子揉了，打算把烟揣进自己的口袋，但是死了死了伸出了手。
4: 不要以为做出受气的样子他就归你。归我了，都归我了。
2: 我坐下给狗肉挠着痒痒，等着他这种做作的得意劲儿过去。他撑不了多久，我看得出来。实际上我刚低了头又抬头，他就郁闷了。
4: 凡浪，告诉我怎么对付美国人，怎么给他们预备的房子都不住，非得搭帐啊？
2: 您当会说两句洋话就搞得懂洋人吗？我会说是家父拿板子抽出来的，我没去缅甸之前只是对着书说的。我老爹塞了我一肚子用不上的学问，除了做人，他只想把他会的全塞给你，他没用上，他以为你能用上。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子，哼，我惭愧死了，可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对付美国人。哎，那倒也是，不是骂人啊，可是您真真是吃错药了。人觉得一件事不对，想改过来想得狠了，又找不着办法，就像你们这样恋物要成了屁。哎呦，
6: 都是我的，我这要我那要，我这要我那要，都是我的。
2: 您可是瞧见过活人抱着死书亲嘴，我也瞧见你们打劫似的抢美国钢铁，谁也帮不了我们。一直把自己国家都丢了的军队，这种债别人能帮着还吗？用不着捧美国人臭脚的，捧也没用。你知道人为什么来吗？人就是为了这么点 money 之内的事儿。 money 懂是吧？哎，钱。人来就是为了这么点事儿。人家住帐篷有住帐篷的道理，因为人打根儿起就不想跟咱们有 money 之外的交情。
4: 哎，那倒也是。完了，以后美国钢铁没咱份儿，你又把于大少怎么了？我跟他细说了我怎么想的，关于几个月内拿下南天门这件事儿。挨揍没？美国人在，不是这俩不够分量。不过我猜他拳头捏肿了。
2: 哎，好，好极了。我觉得吧，还是少些枪炮保险，是吧？再说了，那么多枪炮你干嘛用啊？啊，现在咱们做预备队都不够看的。保险？
3: 哎，并没有人喜欢这样的结果。
4: 于师座那是个敢拿脑袋把南天门也撞倒了的人，可能会死，他也知道，可是倒让他长了精神，除非让他瞧见南天门撞不倒，连同归于尽都做不到。
2: 管干皮子儿，
4: 他总也是咱们师长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会再跟我过交吗？
2: 那让他去死好了。
4: 哎呀，谁他娘的是为了他呢？我这么说你能舒服点吗？
2: 还是舒服不起来。凭什么又是我呀？
4: 你是我的参谋，你懂得多，你比谁都用得上。还有，你是我认识的最晦气的人。那你叫阿义去啊，你想害死你的朋友啊？那就好老头、豆饼子、泥袋满汉都行。
3: 死了死了，瞧了我一会儿，就这份不靠谱，做出蔑视之极的表情。
4: 你是怎么都要去的？你是怎么都不会去的？
2: 不去，我爹妈已经弄过来了，西岸跟我没关系了。
4: 不去？
2: 不去，说破天来也不去。
4: 我没说。
2: 绝对不去。
4: 我一直没搞懂啊，读书人绝对的意思就是说一副对不上的死对子吗？
2: 你插什么话呀？插话我也不去。
4: 你都不去了我还说干嘛呀？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我瞪着他，这时阿义冲进来，气急败坏的把狗肉都惊跳起来，只差跳着脚，使劲从他不太好使的枪套里拔枪了。
7: 站住！
3: 我们从屋里冲出来，外边的架势着实相当奇怪。
7: 喂，你骂谁呀你？
3: 麦克鲁汉背着手站着，虽然神情不善，却绝无任何要动手的意思。而迷龙、不辣、蛇屁股，连豆饼、泥袋几个都咋咋呼呼的，在做狗腿子。丧门星如果没参与，是因为不想太人多势众；好兽医如果没拉架，是死追不上。
2: 一帮家伙把柯林斯追得在空地上狂奔着，这帮跑惯了山地的家伙实在是比那尊美国大屁股跑得灵动得多。于是柯林斯一边快跑炸了肺，身后飞过来的拳脚还一个不落。那家伙招架都不会，只是玩命地拖着衣服，可是他那件夹克要拖起来不是一两下就好的事儿，何况他还要扒拉掉里边的套头衫。
4: What happened, sir?
8: She thinks that is out of reason. That doesn't mean that I can understand out of reason, sir.
4: Why not stop them?
8: The soldiers are fighting, and I am an officer, sir.
2: 当官的不管当兵的打架，有时身份的，还有他好像也不着急，
4: 那他就入乡随俗了。
2: 别乱讲，是主随客便。死了死了赞同的点头。我们和麦克鲁汉站在一堆看着，只是苦了阿义。一只终于拔出来的小手枪拿在了手上，看看这边，看看那边。柯林斯一边招架着几个大飞脚，一边死命地拽着他的套头衫，他总算把衣服给扯下来，露出里边的汗衫，上边有几个偌大的汉字：驻华洋人，全面协助。他一边大叫着，一边拍打着这几个字。可惜的是，对他保以老拳的那几个家伙，没一个能把那八个字认全的。
5: 写的啥呀？
9: 认，
5: 哼，打的就是人。
2: 砰的一声枪响，说真的也不是太响，因为它来自于阿义那只也许能够自杀的小破手枪。人渣们总算是停手了，不辣挠了挠耳朵表示轻命。阿义气急败坏，喘着气发着抖，一只巴掌大小的小手枪擎天火柱一样举在头上。
10: 国籍有责，不准打！
2: 突然有个什么东西从他的枪上掉下来了，在黑地里声音很钝的弹跳了一下，不见了。阿义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他的枪。糟了，我们的枪弹匣掉了。
10: 帮我找找啊，快！
2: 阿义让人帮他找，没一个人会去帮他找那活该找不着的梭子。迷龙几个人轰得比谁都响，他们现在的架势很应了一句老话，恶人先告状。他们说柯林斯骂了他们，但是太难听了都不好意思说。我狠狠地瞪了死了死了，但是那个家伙跟麦克鲁汉一样什么也不管，很有些看你们怎么办。最后还是豆饼狠巴巴地告诉我，
11: 赖皮狗，
5: 赖皮狗，他说的
2: 很一般啊。
5: 哎，你胳膊肘好长啊，都拐到国外去了。
2: 我能说什么呢？
12: Your man，
13: 您的部下
12: insulted our soldiers，
13: 侮辱了我们的士兵
12: ，using terrible words，
13: 很糟糕的词儿。
8: I didn't hear that. I just know it's not necessary for him to grade them.And they just fighting and chasing like monkeys.
12: They call them midget dogs.
13: 他叫他们赖皮狗
12: or dirty dogs,
13: 或者肮脏的狗
12: or whatever,
13: 诸如此类。
8: He's a terrible gun sergeant, and I know him just for 11 hours. And I swear to this goddamn wall, he didn't see that.
14: They're loving
15: the show.I just want to understand their jokes, but...
14: 但是
2: 他现在与其说是在展示，不如说是研究汗衫上的脚印。那个人字已经被迷龙一个完整的脚印给替代了。我瞪着我们这帮人渣子，哪一个都是120个有理加18个不忿。我只好看着郝兽医求证。
16: 说是说了，嗨，算了算了，原来的是客嘛，

0: 听不懂英语真是件快乐的事情，死了死了，伤天害理的在那逗着狗肉，像个与本团完全无关的流浪汉。
1: Let's pretend that nothing happened. These are the words you must have to say. So that's it. We just come to finish our part, so we can go home soon. Let's go.
2: 哎，他又说了啊，听见没有？赖皮狗！
0: 我瞠目结舌地瞪着迷龙，阿义还在黑地里摸寻着他掉没了的梭子，似乎这一切还不够荒唐。后来阿义用了两个小时在草丛里摸他的梭子，而我用了两个小时来向美国人说清这是一个玩笑而非外交纠纷。我非常惭愧。麦克鲁汉和柯林斯来炮灰团学会的第一个中国词儿，居然是赖皮狗。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而我的人渣朋友们还在小声地争论着，
4: 我就是不是，他讲的是赖死狗。
5: 哇，更难听了，喂，打不打咱们？
0: 麦克鲁汉仍是雷打不动的在坐着案头，而柯林斯和昨天揍他的家伙们一起在他们的帐篷外拼着桌子。他们那一张折叠桌是根本不够的，我们把几张缺这少

阿尔杰克林斯和我们的人渣倒是异曲同工，实际上他第二天就会揍他的人混作一堆了。一根到哪儿都要个人的钢条，一团到哪儿都要胡人的泥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来这季奇坡其实也是发配，但我可不想再费劲的给他们解释发配了。我们现在怕了，死了死了，阿义，我们三个军官全戳在这里，外加一条狗肉，我们三人一狗。

0: 造这种他以前不可能碰过的枪，也迅速的被他用一些简单不过的工具给分解了。他好像是把枪在手上掂了一掂，就知道他们的构造。分解了第一支枪之后，克林斯看了看内部结构，什么也没说，放在一边继续对付第二支。麦克鲁汉拿过去看了看，用手指摸了摸枪膛内部，摸出几指灰，又用枪通条捅进去一块白布，拽出来变成了黑布。他放一边什么也没说。那支枪是不落的，不落也不知好赖，拿回来笨手笨脚的装，一边还要去地上捡崩飞的零件。两个美国佬还什么也不说，专注地拆第二支枪。第二条是迷龙的杰克式，装拆复杂的多。柯林斯的动作仍然让人觉得他摸 ZB26 摸了一辈子了。他拆开看了看，表情比较木，或者我该说我还没见过他这么严肃过，即使他在被打的时候。
1: 熟了你说话，有话你直说，赖皮狗不是吗？你会说的。
0: 鬼知道柯林斯听懂了没有，但他就是不说话，只把那只杰克士推给了麦克鲁汉。麦克鲁汉刚擦净手，这回再一摸，好嘛，一手黑了。枪管他闻了闻都不用试了，推在一边，然后跟我说
2: Please tell your commander I want to see his gun。
0: 他要看您的枪。死了死了是我中间配枪最多的家伙，没二话，汤姆逊毛瑟二十响，科尔特。余孝清给他团长职位时就把科尔特也给了他，一只只放在桌上。柯林斯在讶然中开始了他的拆卸工作。
2: Why do he make himself like a thug in a bad movie?
0: 问你干嘛挂三支枪，我能不能告诉他，因为你其实是暴发户。
3: 多一支多个保险，我新命的保险。
0: Because he's fighting against his fate。 麦克鲁汉只翻了我一眼，没管这些鬼话连篇，开始检查死拉死拉的枪。好不到哪去，照旧是污迹斑斑惨不忍睹的玩意儿。麦克鲁汉再也没说什么，离开了桌子。柯林斯愣了一会儿，跟了过去。我们很讶然，死了死了在桌边装好他的三支枪，一边看着那两个美国人在他们的帐篷边低语着什么。什么意思？就收工了？我以为他们要把全团枪都拆了一遍呢。挑几支抽烟，只是抽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收拾着那些让我们眼花缭乱的食物，装车。柯林斯挤过我们中间，去拿他们的折叠桌子，迅速但有条不紊，连一张桌子都不放过。
1: 赖皮狗啥意思啊？
2: 全民协助，你们要干什么？
0: 他抱着桌子转过身。

0: 想摊手也没法摊，只好给我们一个沮丧至极的神色，然后把桌子也装上了车。他们迅速为他们的食物盖上了雨布，挂好了固定绳。柯林斯上了司机座，而从方才就一直忙个不休的麦克鲁汉终于停手，走向我们。
1: Goodbye, gentlemen. You have attacked us for a joke-like reason. I have not lost respect, and I have a Chinese humor to tell my wife and the children that it will bring them joy. But my grandfather has no Shelly musket. He's 87 years old and has never been a soldier. But compared with the garbage you brought, his gun is a lady and... how do I see this? Life you go.You and the Japanese bullies are separated only by your weapons, then by your clothes, and then by your bodies. So I don't think it's about the common sense of firearms. It's about being casual and irresponsible. Goodbye, gentlemen. I firmly believe that you have lost in this war. Just as I firmly believe that we have won. Soldiers must long for victory, and with you.
0: 我在他的长篇大论中气结，目瞪口呆，而他掉头上了柯林斯已经发动的车。柯林斯不无遗憾地瞧了我们一眼，扬长而去。
2: 他说什么？飞滚飞。
0: 他说拉他的让他觉得无药可救，不是武器陈旧，是态度。连他87岁的爷爷都可以拿17世纪的古董枪把我们打败，因为他爷爷认真，因为他爷爷有尊严，我们散漫，没责任，不需要胜利。然后就是，他不愿意和咱们在一起，啊，简单点就三个字儿，赖皮狗。
2: 车呢？我的车呢？
0: 我没法不担心，因为他一边在找他的车，一边往枪套里。塞着他的枪，他是气糊涂了。他的车就停在卡车的旁边，只是司机从车底下钻出一张油污的脸。
3: 坏了，在修。
2: 开车，我是团长，这是命令。
0: 没人要违背这么一个疯狗般的家伙。司机发动了车，我赶忙地跳了上去，攀在驾驶室旁边。死了死了，把他的冲锋枪扔在一边，撕开了让他觉得憋火的两个扣子，扣子飞崩在我的脸上。我难得见他如此恼火。我们在山道拐弯处已经能看到那辆吉普烟在烟尘中的屁股。司机突眼瞧瞧死了死了的怒火中烧，把车速放慢了一些，但是死了死了把他的科尔特猛拍在了驾驶台上，于是我们的车速也猛然快了，这辆满载的车颠得要散架。
2: 要么让我见你，要么老子下车。
0: 死了死了终于把车门开了，我在一个急转弯中横着砸进了车。看来什么好引擎也顶不住那家伙拍在那的枪，我们的车轰鸣着，没到下一个拐弯处就把那辆吉普别在路边，悬得很。柯林斯要是刹车踩得稍慢就已经冲下悬崖了。我们的司机完成了这件事儿，就猛地靠在车座上闭上眼睛。
2: 驾车跟我来。
0: 我想偷走他的枪，但是他伸手把枪给拿了，塞回了枪套里。我跟着他下车，那辆美国人瞪着我们，柯林斯恐慌，而麦克鲁汉狂怒。
1: Sir, you don't lack courage. It's crazy, but courage is not violence. I believe you are a veteran soldier, but the army is first order, then violence.
0: 说什么呢？他揍我说勇气不是暴力，军队也不是暴力，是秩序。打架可以不用枪行吗？
2: 求他们。
0: 求？求什么？
2: 求他们留下来跟他们说，武器我可以不要，

0: 我们都看着死了死了。他在发着呆，然后迟疑地跪了下来。我们没拦他，我想即使麦克鲁汉也看出他总做出格的事情。他就是这么个出格的家伙。
1: 我发不了这个誓，这个誓我发不出来。没人想做别人的筹码，总得有人牺牲吧。说我们是军人，我没脸承认，我没脸承认，没脸承认。我不过就是想，就是想挣扎出个人性。
0: 我的师长，
1: 我的师长，他也不是个战争狂，他只是，他只是焦虑太过了。可是那总好过没心没肺的醉生梦死吧。
0: 而他为之解释的失座的兵，正开着一辆驶向横栏山的车，从母身边呼啸而过，尘埃连泥带水的全落在那个跪着的家伙身上了。车上的兵在怪笑，笑这个跪美国人的中国人。死了死了，仍然跪着，看着眼前卷起的尘埃。
1: 一尘不染的事情是没有。我们都在吸进灰尘，可是不妨碍我们做得好一点。没人能经得起别人的挑剔，没人。您的国家也并不是为了纯洁和正义来帮助我们的，可是你们来了这儿，你们俩。
2: 他俩叫什么？
0: 阿瑟·麦克鲁汉和阿尔杰·柯林斯。
1: 不是阿瑟·麦克鲁汉和阿尔杰·柯林斯。你们来了这儿，是真心的想帮我们，这就够了，够了。谁都是浑噩的，谁都是浑噩的，我也是，所以才玩命的想要答案。我们打这个仗或者不打这个仗，一样，都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想要答案。可是答案不该是死啊。所以我求求你，求求你，回去，教教他们怎么活。没什么答案值得付出人命。
0: 听着他的话，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也干巴巴地跪了下来。
3: 我不在乎你们中国人说的面子，你们把腰弯得连脸都看不见，心里在瞧我们傻瓜。
0: 我没理他，我像死了死了一样不理他。于是麦克鲁汉跳上了车，拍打着一直在忘呆的柯林斯。
3: 从来没有一只耳朵能被嘴巴真正说服。
0: 他这样说，但是他拍打了柯林斯的肩膀，让车转向。
3: Go back！
0: 尘埃虽然一点不落地挥洒在母身上，但他们确实是回去及其坡方向无疑了。我站起来的时候，死了死了还跪在那里发呆。我踢了他一脚，他倒就是坐下了。走了，你又赢了。
4: 我走回去，我要想想。
2: 走吧，你走回去。
0: 卡车发动了，费劲的倒着。我看着死了死了灰头土脸的一个东西，如果凭他现在的样子，连狮子都不会被说服。他摇摇晃晃地在尘埃里走着，如同尘埃。
4: 瞧瞧您那德行，软塌塌的，你好像路边的牛屎马腻呢。
0: 我真奇了怪了，你居然会把命交给你这么个东西。
1: 我很想把命交给你，那是件多么省心的事儿啊！只要你别把它用成牛屎马腻。
0: 我咧了咧嘴，不再说话。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久的好像上辈子，天上掉下个余孝清，说着热血的话，挥着美国枪。于是我们都疯了，再没有一个人正常。不辣爬着梯子，从壕沟上沿探出头来，坐。

0: 贼似的望了望，然后把半碗米放在了钩沿上，里边插着三根燃着的香。然后他弯身接来另一碗，接着是又一碗。我们死了那么多的人，没人知道他要放多少碗。摆完碗，他蹦下了梯子，在壕沟里招呼：“
1: 都他娘的给我打三钉！”
0: 他手上拿着皮带，胁迫了一帮新兵。今天阵地上别的老家伙不在，他可以装大了。于是新兵们排着队在壕沟里干巴巴的大放哀声，那真是难听的要死。五花八门南腔北调的哭词混在了一起，像是轰炸了一个马蜂窝。不辣是最热闹的一个，呜呜哇哇的，除了没眼泪，真他娘的是声情并茂。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来聊点什么呢？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助理吴奇，和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呀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首先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吴奇，你好。
2: 啊，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吴奇今天带来了这样的两本书啊，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有的朋友啊，一听到这样的两本书就说，哎呀，这两本书是讲什么的呀？但是我想我接下来说一个

0: 话题啊，可能大家就都会特别明白了。谈到了教育，对于有孩子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以说是从孩子出生一直到您的生命的终结，这真的是一个贯穿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话题。那么这样的两本书其实重点谈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当然这两本书其实也有区别有不同，那到底区别和不同在哪里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吴奇的介绍，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说一说这两本书都讲了什么吧。
1: 嗯，刘莎说的很对，教育是父母一辈子的修行，我们现在老这么说。那么马修斯呢和和和隼雄是今天我要介绍的两本书的作者，他们应该都说是我们儿童研究方面集大成者。一位呢，马修斯，他是美国的儿童哲学的开创者。这位老先生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关注儿童他们具有的这种哲学的天然和哲学能够非常亲近，能够提出很多哲学问题的能力。于是呢，他就开始和儿童有更多的接触，然后观察儿童怎么回应和引导儿童。所以实际上他的书呢，有一个三部曲，包括《幼童与哲学》、《与儿童对话》，还有《童年哲学》，就是在讲述和观察儿童的哲学能力。嗯，和和隼雄的一本书《童话心理学》呢，它是日本可以说是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开山鼻祖，它是将瑞士的荣格心理学派加上自己在日本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实践结合起来，然后发现孩子的很多心理或者儿童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实际上可以在童话故事里边找到一些原型或者回应，所以就有了他的《童话心理学》这本书。
0: 哎，我们今天啊就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两本书，《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好，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简单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童年哲学》这样的一本书吧。特别有名的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三部曲，
1: 对对，
0: 既然是特别有名的三部曲当中的一本，那咱先把这个马修斯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再把这童年儿童哲学三部曲做个介绍，然后咱们再回到书本身。因为有不少朋友呢可能对这位作者和这套书比较了解，但是我想说之前也有不少的朋友不太了解这位作者和这样的一套书，那咱们就从头开始跟大家说起，这个任务挺艰巨的，吴奇开始了。
1: 好的，马修斯呢，他是生于1929年，是美国当代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这位老先生本来是给大学生来讲授哲学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大学的哲学教授。
0: 嗯，
1: 可是等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一个是在自己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发现孩子对哲学，有着非常好的天分，然后呢又开始注意到很多儿童的文学作品也有哲学意味，所以使他对这个领域就说，哎，为什么我们对于儿童的研究可以从历史学、人类学各种角度研究，可是哲学难道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吗？当他有了这个疑问之后，然后就一步步的进入这个领域。
0: 我发现马修斯马老先生的一个视角特别独特。你看我们咱们先不说国外的家长，很多的中国家长一谈到孩子都会说孩子懂什么呀，咱先别说哲学了，他可能连自己生活的事都处理不好，比如家长会给孩子安排说你上什么兴趣班，你学什么，你将来哪个方向发展。那马老先生居然认为孩子和哲学还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还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真跟中国家长的想法是相差太多了。
1: 确实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的疑问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就是刘莎说的，哎，孩子太小净瞎问，但另一种呢会有惊喜，哎，就说，哎，这么深奥的问题怎么他三岁四岁的孩子会问出来呢？那么所以马修斯他研究儿童哲学也特别强调大人的回应是什么样的。那么就是说当孩子有最初的疑问的时候，如果大人只是一味的不放在心上，或者是相对嘲笑他，那么可能孩子的疑问就会终止。
0: 没错没错，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很多小朋友啊在童年的时候都会问父母说，爸爸妈妈我从哪里来呀？那么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有的父母就觉得这孩子怎么问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如果是问一位医生的父母啊，他可能会告诉孩子啊，你怎么样从父母身体小小的细胞变成了，哎，你现在这样的小娃娃。那可能呢对于学哲学的父母来说又会给他讲啊，我们人类的生存到底是什么意义。那可能从其他的一些角度的父母来讲呢，真的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父母会有不同的理解，
1: 是
0: 并不是孩子问了一个蠢问题，而有可

0: 能是父母你的想法有可能有点蠢，
1: 对，你可能没有 get 到孩子那个点在哪。
0: 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我们刚才就说的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啊，真的孩子是一张白纸，将来孩子是否成为一幅世界名画也好，还是说最后被扔到了自知篓，那原因在于父母。别光点头无奇，你点头听众看不到、哎、你要出声。
1: 所以呢马修斯他其实注意到了学龄前的孩子啊，他当时是把学龄前的孩子就是3到7岁之间，他就发现他们的疑问具有天然的哲学性。可是呢孩子在上学之后，也就是说他进入到一个社会的学校的机构之后，往往他们会按照所谓被教导的有用的知识来提问。那也就是说家长或者学校告诉我哪些知识是有用的，那我的疑问就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他们原初的关于生命最本能或者是在我们看来特别大的一些疑问，要么就走向地下，也就是说他不再公开的表达，他可能只是存于内心，要么他就干脆不再问了。那么作为家长或者说孩子必然会不断的进入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当中，你怎么保留和引导孩子的好奇心，其实是相当有学问的一件事儿。
0: 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本书啊，童年哲学当中啊，马修斯呢他就强调儿童有自己的哲学，成人不应该把孩子啊看作未成年人，而应该平等待之，甚至视之为成人之父。这种理念呢有助于了解儿童的精神世界，培养他们的哲学思维，保护他们的天真和好奇。但紧接着问题就又出来了，吴奇你说啊，我觉得像刚才马修斯这样的一种想法，说孩子跟我们是平等的，甚至高于我们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其实有一种说法，说孩子其实是比我们的父母更古老很多倍的这样的这灵魂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那么其实说法很多，但是更多的父母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他们会想，孩子这么小，我可以尊重你，我可以就是尽量的平等对待你，但其实你还是需要我在人生当中的指引的。但如果是这种以成人之父的角度去对待孩子的话，恐怕就谈不上指引了。关于这样的一点啊，吴奇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所以其中关于教育和家长的权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马修斯也提到，现在的家长呢，我们太多被赋予了养育和教育的功能，所以很多家长最后就变成了焦虑，觉得哎呀，我责任太重大了，这个孩子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我的事儿。所以呢，妈妈除了吃喝拉撒要担心之外，功课做了没有，兴趣班上了没有，焦虑特别普遍。可是这个时候你就忘了抽身而出，就是欣赏你的孩子，享受和他一起从幼童到一个成年的生长过程。所以马修斯说的是平等对待，其实是指你不要过于的强化自己的教化责任，而是从孩子身上换一种眼光观察世界。
0: 那这本书呢是马修斯的童年儿童哲学三部曲当中的啊一部。那么这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三部曲呢，实际上是有三本，分别是《哲学与幼童》《与儿童对话》和《童年哲学》。那这样的三本书啊，大致讲的都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是不是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1: 好的，《哲学与幼童》是马修斯最早的一本书。当年钱钟书老先生曾经向三联书店推荐过这本书，所以三联呢是比较早就出了它，然后去年呢就是三部曲一起的时候又出了一个修订版。那么马修斯在里面就观察了很多孩子提出的哲学问题，就比如说一个6岁的孩子跟他爸爸对话的时候，会突然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不是在一场梦里边？
0: 子非鱼安知鱼
1: 对是
0: 高兴呢。
1: 然后呢还有孩子会说，哎，我有2个眼睛，可是为什么我不会看到2个你呢？
0: 这是
1: 不好回答。
0: 生物学物理学，然后还得加点其他的学才能够回答。
1: 即使你用技术性的问题答案给孩子一个解决，他可能并不满意。
0: 那就是告诉他真正的答案不行是吗？
1: 对，所以孩子呢，实际上马修斯也非常注意，就是他的回答或者他引导孩子观察了解事物的过程可能比答案更重要。很多时候他可能没法给孩子一个答案，这也是我们父母的现实。
0: 又来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对，就是这个道理。然后与儿童对话也是马修斯在给8到11岁的孩子们上了一周一个学期的哲学课之后出的一本书。

0: 他呢往往自己会编一个故事的开头，然后在课堂上引导孩子们一起把这个故事讲下去。那么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又会探讨很多哲学问题，比如说植物会感受到快乐吗？植物有脑子吗？然后一艘旧船，如果它80%的零件都给换了，它还叫一艘旧船吗？我们怎么判断它是旧是新？
1: 其实这一点就跟那个古董车特别相似，古董车很多就除了外壳是那古董的，里面的芯儿啊瓤啊已经全都换了，但人家还叫
0: 怎么定义它？对
1: 对对对，这个孩子的问题挺有道理的。
0: 所以呢马修斯的第三本书，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童年哲学，也是他一系列思考之后三部曲里边的最后一本书，他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儿童是什么，儿童的权利，儿童文学，儿童与死亡之类不同的角度来总结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1: 我感觉这本书好像是三本书当中这个内容深度最深的，是吧？
0: 可以这么说，对
1: 啊。所以家长朋友在阅读的时候也要动点脑子了哈。
0: 对，他可能不是一次性的，第一他阅读起来可能没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但是他实际上的容量和他的景深又特别的深，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是家长需要边读边思考。而且呢每个孩子又是有独特性的，有可能书中给你的启发你觉得我们家孩子就遇到类似的问题，但也有可能和你的孩子很不一样。那你到底该怎么对待？可能
1: 甚至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有可能呢这个马修斯说了，说孩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去做，但是当你拿回来这个方法按照你们家孩子去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特别不好的情况，而这个时候你坚决就不能够再按照马修斯的这个书里面推荐去做了。
0: 对，所以他其实家长也是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还是在于你自己观察到你个体的独特性是什么。
1: 吴奇不带这么吹电书的啊。尽信书不如无书，咱今儿刚才的话全白说了。
0: 所以别尽信书就成。
1: 但是也千万不能不看书。
0: 那是，那更可怕了。
1: 其实更多的是要告诉大家，我觉得作为家长呢还应该是了解一些一般的大众的规律。那么当然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但是需要家长在掌握了一个大众的一个普遍的规律以后，再按照孩子的个性去单独处理。
0: 是。
1: 但是如果您连普遍规律都不知道的话，您就去单独处理，那不知道您处理成什么样了。
0: 是是，所以还是很有指导性。
1: 所以还是值得和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本书。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谈到了这本书的很多的方面呢，那接下来这本书啊虽然不是很厚，但里面确实有好多特别有意义的内容，那咱们用一点时间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吧。
0: 好的。其中呢有一部分谈到儿童与权利，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当下的现实也有一定的讨论的意义。今天呢其实我觉得家长和孩子之间关于权力的，谁来掌握权力，权力的尺度是多少，每个家庭会有不同。那么儿童的权力在
1: 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家庭来说，儿童的权力不是掌握在父母手中吗？
0: 但我感觉现在又有一种新的倾向，有的家长过于强调孩子的权力，可能孩子还很小，什么事儿都得经过孩子同意才行，也有这样的家长。
1: 这个这个值得商榷哈，这个事儿。
0: 所以实际上呢他之间就提到，就是马修斯提到儿童的权利是和家长与学校的权威相对应的。那么当儿童的权利特别强大的时候，事实上是家长和学校的权威一个让渡的过程。
1: 你说这个事儿吧，真的是挺让人纠结的一个事儿。吴奇你想一想，就如果我们强行让孩子去遵守我们成人的这套制度，就是即便这制度是给孩子制定的，那么其实就特别能够就像书里面说到的，就是扼杀孩子的什么创造性啊，什么各种包括哲学思维。但如果你不去限制孩子，真的有的时候孩子确实能没边的，尤其是那种淘气的小男孩能给把这世界给拆了。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度，怎么去把握呢？这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很难。
0: 所以呢马修斯他毕竟是一位哲学家，他不是一个育儿指南的撰写者。所以实际上他不会特别具体的教你应对孩子生活中特别具体的事情该怎么做，但是他会让家长注意，就是在一个进步的社会，实际上随着孩子的长大，应该给予孩子的权利在逐渐的增加，
1: 那是必须的。
0: 并且呢把孩子纳入到很多决策体系当中。

0: 这是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所以家长呢，就是你一方面有一种理性权威，但是你也懂得在合适的时候怎么通过自己的退让给孩子更多的空间。
1: 社会越进步，这个人类越文明，家长们就越费事儿。
0: 是，大家都要声张，包括孩子有权利，家长也有权利，
1: 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多方的协调，真的是需要家长下点功夫了。
0: 嗯、是是，嗯，所以呢，马修斯就说，嗯，他通过观察很多，比如说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或者跟孩子打交道，或者是美国出现的一些儿童的权利声张当中的案例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了和家长意见相悖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处理。那么当孩子要进入一个社会体系当中，他要服从另一套社会已经达成的约定俗成的制度的时候，家长又应该怎么处理。所以他专门谈到儿童的权利这么一章。
1: 有的时候谈到儿童权利吧，其实这样的一章特别容易引起家长的反感，甚至有家长会说你既然要谈儿童权利，那我们就别教育他了，我们教育他不就是限制他吗？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限制他，那我们就不教育他了。
0: 那所以就是说，可见啊，家长不是通过制止孩子来使他成长，而是说陪伴他，观察他，然后引导他。
1: 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家长听到刚才吴奇说到的这样的一段话，就会说呀，这个事儿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太难了。
0: 那是，我也有感触，
1: 是吧？也嘴上说。
0: 所以这个度绝对是因人而异，而且因时而异。
1: 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内容过多分享。嗯、那么，关于这本书还有哪些点想要和家长朋友一起分享呢？抓紧时间了。
0: 还有一个可能相对沉重的话题，讨论了儿童与死亡。嗯，我不知道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注意到，实际上孩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提到死亡是既好奇，感觉到神秘，又有一些恐惧。那么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也是相对忌讳谈论死亡的。
1: 嗯、
0: 那么所以怎么向孩子谈论这么一个话题，马修斯单独有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其中提到了两本孩子们很爱看的书，一本是《夏洛的网》，是伊比怀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经典的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另一个呢是讲了塔克一家长生不老，他是说呀，塔克这一家人他们因为喝了泉水可以长生不老，可是当另一个女孩不小心准备喝泉水的时候，他们却制止了这个孩子，说长生不老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1: 在这本书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段。那么梅的丈夫塔克想做一些解释，他就说了，每件事物都像轮子转呀转呀转个不停，青蛙是轮子的一部分，虫鱼还有画眉鸟也是，人也一样，可是永远不会保持不变，一直会更新，一直会生长变化，一直会变动不居，事情本该如此，其实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他们一家划着小船，这个小船呢搁浅了，塔克先生呢更是以此类推，这不，小船现在搁浅了，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挪走小船，小船就会永远的停在这里，想挣脱但是动弹不得。温妮，我们塔克一家就是处在类似的境地，搁浅了，动不得了，我们不再是轮子的一部分。温妮，我们被落下了，被甩在后面了，可在我们周围的所有地方事物都在运动、生长和变化，就是随便的这样的一段啊。这个故事并不完全，但我想大家能够感受到他想表达的一些意思了。
0: 对，他就说明长生不老，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很完美的一个境界。那么温妮他就会说：“我不想死。”哎，可是塔克一家他们在具有长生不老的功力之后，反而说死和生是紧紧依偎的。那么人生就是一个轮回，实际上有生就有死，所以人生有起点也有终点。
1: 嗯，还是那句话，时间有限，关于这本书我们再来分享最后的一个内容点吧。
0: 嗯，好的。最后一个，马修斯提到儿童文学，那么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实际上它是对儿童心理或者儿童认知世界方式的一个再现，所以我们在很多儿童文学作品里边能够理解到儿童的视角或者儿童的心理。
1: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一次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专业人士吴奇，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两本特别有特色的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两本儿童教育的书籍。谢谢吴奇。
0: 谢谢刘莎，也谢谢大家。
1: 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

万千江阴楚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拨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
18: 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1: 我宣誓。
2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7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4: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4: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5: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6: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7: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8: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7: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9: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7: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8: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1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0: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6: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 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5: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4: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6: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7: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7: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1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26: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11: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2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26: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11: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2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发展情况后，赵刚表示，各位顾问所在企业产业实力雄厚，品牌优势突出，多年来与陕西交流密切，合作广泛，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当前陕西正在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奋力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希望各位顾问充分发挥自身行业视野和专业优势，为陕西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持续拓展同陕西的合作领域与层次，与我们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顾问们十分看好与陕西的合作前景，他们表示，陕西科技、产业、区位等优势突出，将用好顾问会议平台，持续深化与陕西的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0: 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相关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省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第13届会议昨天在西安召开，一批全球头部跨国企业、国内行业龙头作为顾问单位，围绕开放巨制协同发展、共享共建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主题，为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共谋良策。请听报道。
3: 本届会议共四个议题，涉及深化国际合作、推动低碳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来自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的顾问单位代表参会，其中20位顾问围绕议题做交流发言，大家紧扣时代和国家发展战略，紧贴陕西发展实际，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以全球视野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前瞻性、专业性的建议。霍尼韦尔科技大中华区总裁于峰：
4: 我们这次带来的几个建议，就是怎么能够上下游打通绿色的甲醇，特别是绿色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开发规模生产，怎么更好的把煤化工结合现在很流行的数字化 AI， 把它在安全上、效益上获得新的提升。霍尼韦尔进陕西已经30多年的历史了，今年呢有一个项目已经完成，我们正在积极规划，明年年初就会落地西安。
3: 马士基集团北亚区首席代表燕慈：
5: 从运输和物流的视角来看，陕西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依托这一历史区位优势，这里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也将持续完善端到端的全链条物流解决方案，不只着眼于货物运输，更要思考如何搭建起一套完整的供应链服务，真正实现从工厂大门直达终端消费者，为陕西创造更多价值。
3: 陕西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强：
6: 这次会议我听取了跟我们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报告，比如说在算力调度，比如说在 AI 的集成化发展方面得到了很多的收获。那么对于整个陕西的数字经济来讲呢，正迎来了大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就是国家算力调度平台落户陕西。那么下一步，陕数集团将全力为陕西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小强：
7: 如何将传统的旅游资源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实际上是现在文旅企业面临一个重大的课题。会上听了一些国际机构的他们对文旅行业和产业运行规律的一些认识和观点，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想跟他们再进一步的邀请和交流，争取能够达到一些产品业态或者说企业层面的整体合作的一些意向。
3: 省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自2002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前12届会议参会的306人次顾问共提交建言报告355篇，顾问单位在陕设立区域性研发中心27个，投资总额4648亿元。液化空气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黎瑞华：
8: 很荣幸作为换聘顾问首次参加会议。2011年我们在榆林投资建设了首个自有空气分离项目，近期我们还宣布继续投资对该装置实施电气化改造，降低碳排放。多年来我们积极支持陕西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减少碳排放，希望助力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3: 陕西省贸促会顾问秘书处处长买文婷：
9: 我们将扎实做好会议成果转化后半篇文章，系统梳理吸纳顾问建议，紧盯合作意向项目，全周期跟进服务，推动意向变实效，持续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让年度盛会转化为常年赋能的长效平台。
0: 陕西台记者王轩报道。第26届中国专利奖日前公布，我省斩获16项奖项，其中金奖一项、银奖两项、优秀奖13项。西安交通大学梅雪松教授团队的一种基于层间差异的激光加工厚壁组合防护方法及系统荣获中国专利金奖，该专利成功突破航空精密制造关键技术瓶颈，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是本届先进制造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标杆创新成果。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一种适用于

0: 大温度梯度高超声速空气舵前缘的连接结构荣获中国专利银奖，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驾驶室一荣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陕西本次获奖项目覆盖先进制造、航空航天、光子、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涉及量子授时、高光谱成像、 OLED、 有机光电、生物医药等前沿技术赛道，彰显了陕西硬科技创新实力及未来产业、新兴产业良好发展态势。
1: 昨天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赓续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请听陕西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一场庄严的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正在举行。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庄重的誓言久久回荡在每一个新党员耳边，更铭记在大家心中。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党委书记王占兵：
3: 我们在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来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选择这里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
0: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大修部国机车间黎大传：
4: 我感受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像当年八路军战士一样坚定信念，拼搏奋斗，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站得出来，顶得上去。
0: 缅怀革命先烈，在讲解员的解说下，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让参观者重温了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游客邹静蕾
5: 看到了之前一些革命前辈们生活的地方，对我感受还是挺大的。即将到来的这个大学生活当中，要这个不断用知识去武装自己的头脑，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更有用的人。
0: 9月3号，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推出烽火金融映初心馆藏红色金融文物展，系统梳理了陕甘宁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红色金融历史，让广大游客重温了当年的红色岁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罗新月：
6: 9月份我们馆里也是新开了红色金融展，在9·18当天我们新编排的情景剧《我要去延安》《青春的回响》将在我们馆内进行首演。
0: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9月3号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全景式再现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湖南游客林慧：
7: 看到那么多的文物以及专业讲解员的讲解，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生在这个年代来之不易，更让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好地去珍惜这个和平的年代。
0: 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张燕：
8: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才能强大。我们讲述抗战历史，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过去的苦难，让我们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用心守护好现在来之不易的国泰民安。
0: 在渭南市潼关县第3初级中学，教师们把抗战历史搬进课堂，一段段发生在当地的抗战往事，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经历过的烽火岁月。渭南市潼关县第3初级中学教师张格汉：
9: 我们知道潼关自古都是我们关中的东大门。1938年，日军占领了山西枫林渡，隔黄河炮击轰炸潼关。那7年潼关保卫战呀，可以说阻碍了日军西进关中的道路。
0: 课堂之外，学校还组织450名七年级新生开展国防教育实践训练，让学生对历史的了解进一步延伸到实践之中。渭南市潼关县第3初级中学学生李子轩：
10: 学习潼关历史，我内心深受震撼。作为潼关学子，我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努力学习。
0: 陕西台记者报道，日前省科技厅印发

0: 消息，昨天上午，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毛绒玩具、家用百货的行8151次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杜伊斯堡。这是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的第4000列，较去年同期提前近一周，同比增长 3%， 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西安铁路局针对新能源汽车、汽车零部件、制冷家电等重点外贸企业的货运需求，推行了一起一案定制服务，精准匹配班列运力，助力中国制造高效出海。
1: 陕西台消息，日前随着最后一块50米钢混混合梁顺利吊装落位，标志着关中环线眉县经岐山至凤翔高速公路渭河特大桥跨渭河段主梁架设完成，全面进入桥面铺装附属设施及路基衔接等收尾工程。渭河特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彻底打通宝鸡、岐山、陈仓两地南北向跨河交通瓶颈，显著提升关中环线主干线通行承载能力。
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杨莹，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3: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2: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3: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2: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4: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8: 你真是我儿子吗？
7: 嗯，
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9: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7: 这个吗？
9: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9: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0: 多一声问候，
11: 妈
12: 妈，
10: 多一点交流，
12: 这裙子真好看。
10: 多一次陪伴，
11: 剩余了赶紧提干。
10: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5: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5: CTDHBLK，
14: 这哪里好记了？
1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7: 哦，厉害！
1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6: 没错，
1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创新表达。
10: 方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2: 感受延安魅力。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15: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6: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5: 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指出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需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从枝头到市场，我市早熟苹果产销两旺。王海鹏在延川县调研城市工作时强调，下足绣花功夫补短板，强治理优服务，提升城镇承载能力和人居环境品质。2026年延安火车站暑运工作圆满收官。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1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金秋时节，我市各地早熟苹果陆续成熟，凭借优异的品质快速抢占市场，销路畅通，为果农带来丰收红利，奏响乡村振兴乐章。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17: 在宝塔区柳林镇五枣园村的苹果园里，早熟苹果九月起季已经完成摘带，即将上市。宝塔区柳林镇五枣园村种植户高小刚：
18: 我们这个园子是2023年老果园改造的，结果政府有几个品种退地，今年就是全面挂果了，亩产就是3000斤左右，预计苹果销售价钱就在5块左右。
17: 同样在柳林镇的马塔村，早熟苹果锦绣海棠也果实累累，与九月奇迹搭配错峰上市。宝塔区柳林镇果业技术服务站站长乔磊：
19: 在这个颜色上，我们实行红黄绿搭配，主要就是丰富销售模式；品种上搭配上，我们实行早中晚结合，拉长它的销售周期，让我们的果农就是在不同时间段都有苹果卖。
17: 洛川县一年一度的早熟苹果采摘季也全面开启，广农严格遵循科学规范采摘，枝头硕果在地头变现。洛川县旧谢镇果农车万宝：
9: 早熟苹果是什么期？品种属于橄榄，价格很满意，收购价就是3.8到4.5每斤，今年产量可以，对我们农民来说还是满意的。
17: 洛川县苹果经纪人潘志刚：
20: 今年来说又是抢货的吉祥，对咱现在目前这个红橄榄啊，基本是订货价格在4.5左右，关于咱这个光果啊，现在目前就3.5到3.5左右，相差个1.多钱左右。
17: 原街采摘，原街交易，颗颗苹果坐着果果车转乘客运车，直达全国各地百姓餐桌。果商孙新安：
21: 橄榄早熟苹果基本上在发的都是现货，基本上都发的是国内市场，即将发的是华南地区、华东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一带。
17: 洛川县苹果营销中心副主任郭旭阳：
22: 当前橄榄苹果已进入销售旺期，各镇街都设置了收购点位，方便果农交售苹果，各地客商也陆续来落入园收购，苹果交易市场活跃，成交量持续放大，整体销售进度明显加快。
17: 在吴起县庙沟镇大岔村种植片区，红彤彤的鸡心果挂满枝头，品相喜人。吴起县庙沟镇大岔村苹果种植户李根：
23: 我今年承包了我们村上的100多亩果园，有鸡心果，然后富士果、维纳斯花精。目前鸡心果已经到上市季节，这几天正进入采摘期。目前我这个鸡心果可能就是在10万斤左右，这个市场销售这块也还行，收购商上门收购，然后说一说我们这人都感觉看起来比较忙，紧张有序采摘。
17: 与此同时，吴起县薛岔村秀珍苹果产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全村群众抱团发展，连片种植，果品质量稳步提升。吴起县吴起街道薛岔村党支部书记崇振全：
24: 今年的采摘能达到40万斤，客商直接到地头收购，每斤是5块钱，昨天收了10吨，今天又收10吨，是销往泰国、迪拜等海外市场。
17: 果商徐刚林：
25: 品质好的了，苗果这这些地里大概就是10万斤左右，这几天正在陆续采摘中，现在拿到市场也好销售，因为口感好。
17: 随着早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和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延安苹果不仅让果农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也让延安苹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5: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延川县调研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下足绣花功夫补短板、强治理、优服务，不断提升县城及重点镇综合承载能力和人居环境品质。王海鹏来到延川县文安驿镇河滨广场，听取镇区规划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介绍。他强调，重点镇是连接县城与乡村、承接产业与基层公共服务的关键节点，要因地制宜推进重点镇建设，坚持以规划为引领，统筹推进镇区保护、开发、转型，积极稳妥盘活存量资源，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断提升城乡群众生活品质均衡性。随后，王海鹏来到延川县城中心街路遥广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城市更新、特色商业街区规划、建筑消防安全、非线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一体谋划争取6张网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项目，深入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补短，让城市更加安全、更加干净、更加有序。要统筹推进县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精心培育城市特色业态， 推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充分激发和释放城市创新创业活力。要把文脉传承作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维度，保护好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建筑风格等，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调研期间，王海鹏还到文安驿镇梁家河村查看了秋粮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强调要精心精细做好田间管理，确保秋粮丰收，千方百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宜川县吉义镇调研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在吉义镇薛家坪村，郭柱国仔细查看道路、农田、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及修复进度，详细了解生产生活恢复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加强集中安置点规范化管理，及时主动回应群众诉求，有序推进损毁房屋修缮重建，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堤坝加固，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扎实抓好农业生产恢复，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逐地块核实农田受损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做好耕地恢复和补植补种，加快巨灾保险、农业保险灾情查勘、损失核定，做到应赔尽赔、快赔早赔，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全面落实救助帮扶、产业扶持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受灾群众通过灵活就业、外出务工等方式拓宽增收渠道，坚决守牢因灾返贫致贫底线。要强化项目谋划包装，紧盯中省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加大向上汇报对接力度，市县联动谋划实施一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抢抓当前有利的施工时机，加快推进水毁道路、桥梁等修复重建，全面恢复电力、通讯等功能，严把工程建设质量，持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坚持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预报，细化防范应对措施，抓实危险地带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目标既定，贵在督行。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立足延安发展实际，明确贯彻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擘画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路线图，要让图纸变为现实，在于锚定目标不放松，对标对表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确保各项工作不偏向、不漏向、不走样。昨天，延安日报发表记者雷荣的评论文章《锚定目标方向，对标对表抓落实》。文章强调，锚定目标方向，对标对表抓落实，要始终坚守遵循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遵循客观规律是谋划发展、推动工作的前提根基。只有尊重发展实际，才能避免走弯路、做虚功，实现行稳致远。实现既定目标，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和生态功能，遵循产业、人口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找准自身定位，强化互补赋能，深化交流协作，宜生态则生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不求人云亦云，不追你有我有，多大脚穿多大鞋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只有遵循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主动融入全省、全国区域发展大格局，避免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锚定目标方向，对标对表抓落实，要牢牢锚定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的核心关键。培育发展新动力是破解老区发展瓶颈、激活内生活力的根本抓手，只有厚植增长动能，才能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势能。实现既定目标，要主动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革命老区振兴、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抢抓区域发展政策机遇，集聚整合各类优质要素，做强优势产业板块，在深耕现代能源、苹果产业、红色文旅等优势领域的基础上，持续研练、补练、强练，
0: 及时排查潜在渗漏、老化、故障等安全隐患，现场整改维护各类问题，全力保障校园供水系统平稳有序运行。延安水务自来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魏华：
1: 我们及时雨便民服务队将持续开展校园水质巡检、管网维护，守护校园供水安全，以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为广大师生健康保驾护航。
1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4: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连日来，宜川县党员干部紧抓晴好天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土地复耕补种、田间管护、大棚修复，最大限度减少强降雨造成的损失。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0: 儋州街道迅速联动农业部门，科学规划复产方案，免费为群众发放蔬菜种子，指导群众对受雨水冲刷地块进行翻耕整理，因地制宜补种小白菜等晚秋速生蔬菜。宜川县儋州街道高湾村村民张昌福：
2: 种了玉米，后两下有七八亩，政府为了减轻这个耕耘负担，给免费发放一些菜籽，回去赶紧种好，能挽回一些损失。
0: 在农技人员全程跟进指导下，当前儋州街道各村补种的速生蔬菜已陆续出苗，长势喜人，为秋季稳产增收夯实基础水平。宜川县儋州街道高湾村村民江玉平：
3: 水霜以后啊，我种下这白菜都出来了，将来卖点钱还能加上经济趋势。
0: 同时，当地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清理修整受损蔬菜大棚，恢复种植条件，补种作物，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宜川县儋州街道高湾村村民常新年：
3: 现在镇上把这两个大棚收拾出来了，种点小菜还能挽回点损失，还能点收入。
0: 宜川县儋州街道高湾村党支部书记祖红新：
4: 我们将继续引导群众强抓晴好天气，应种尽种，补种满种，精细做好灾后田间管理，全力稳生产保增收。
0: 干群同心忙生产，强抓农时保丰收。宜川县将紧盯农时，精准施策，常态化做好田间管护、农技服务等工作，全力以赴稳生产、保民生、促增收。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历时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日前圆满落幕。暑运期间，延安地区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三重客流叠加，客运量实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延安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01.6万人次，其中高铁旅客发送49.2万人次，同比增长33%，到达旅客100.5万人次，同比增长31.6%，圆满完成暑期旅客运输保障任务。为深入开展文艺六境志愿服务，推动优秀书法文化下沉乡村，近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延安市文联、延安市书法家协会志愿服务队来到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开展书法惠民公益创作活动，把浓浓墨香送到百姓家门口。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决赛在西安启动， 本届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按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方向分类报名。

0: 153家企业进入决赛。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甘肃省平凉市举行，陕西省助人为乐好人张雷威、刘瑞奇和敬业奉献好人韩玉玲上榜，以点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
1: 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全国科普月同步启幕。大中小校园里，机器狗、无人机、具身智能以及高校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等高科技产品频频亮相迎新。暑假里相继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成了学子们热议的话题。各地校园以此为契机，推动人工智能全学段教学与全社会通识普及，构建起多元灵动的科普育人新局面，让青春在科创沃土中积蓄成长力量。中国足协日前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张玉宁、王玉栋、胡和涛等入选，球队将在9月7日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日前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截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之前有说过，郭采洁的声音像是融化的棉花糖，阿肆的声音就像是爽脆的青瓜，这一首歌就像把棉花糖和切碎的青瓜拌在一起，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清爽。世界上的另一个我。